0: 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会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上次还跟大家聊说那个菜梗嘛，就是那个大家有些人会把那个梗丢掉，有没有？不过呢，因为这个小时候的记忆呢，也是我妈妈呢每一次在炒空心菜的时候都会把那个菜梗，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吃辣的，所以呢我们都会那个有印象啊，就是炒得很辣很辣，有些人会加豆瓣，有些人加那个什么肉，绞肉来炒，我们家就是那种就是绞肉，然后呢那个炒得非常辣，我就好喜欢那一道菜啊。好，前几天我还特别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结果呢朋友们就说哎对，还可以炒羊肉，哎羊肉不是那个吗？就是要用空心菜叶嘛，哈，好了，也有一些的梗哈，但是那个真正的有些人会把它丢掉那个梗，我们就真的拿来炒那个辣椒，辣辣的，那个都是一些小时候的回忆的记忆。我没想到刚刚播那个西风的话，哇，每一个都说哇，好有回忆哦，很像回到那个国小音乐课，国小音乐课都一定要唱那个西风的话啊、哦。有一些之前我们播了几首歌曲，歌声满行囊啊，这也是呢大家很有那个共鸣的一些歌曲。对，有些资深学长姐，好，来，郑钧、明宇、紫精灵，好久不见哇！紫精灵呢，今天早上说呢，看到了彩虹在东势地区，祝福你哦，那个采收梨子啊，丰收哦，丰收满满哦，好不好？好，那么秀娟校长，哎，秀娟校长，你们那个学校还有在唱西风的话吗？因为秀娟校长啊，是那个国小，哎，我没记错，应该是东兴吗？怎么过了一个暑假，我有点忘了，东兴国小的校长应该是秀娟校长，没错吧？哈，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大雅区民生路三段内侧移动性的捡拾作业啊，那个剪草啦，修剪杂草的作业啊在进行，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大雅区民生路三段，这里的内侧呢有修剪杂草的作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下的匝道口，这里是车多的。好，来，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哦，南下的路段，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也就是呢下了匝道的出口，车流量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都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 行车速度也都是

0: 哦，你去上班了，对不对？还有怡文，嘉禾、英瑶、KK、秀玲、炳龙、陈英老师在不在？早安，
1: 夏天，
0: 嘉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朝马红洋桥往工业区这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啊，那么就是呢在红洋桥往工业区车蛮多的。还有呢中正路往神冈的方向，也就是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中市的部分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向上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中永路，恰马西就贼哦。

0: 从前。
1: 张靓颖还有刘宇宁的《不慕春风不遇你》，很有古装的味道哦，那种戏剧。好嘞，目前呢在行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哦。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
1: 好，目前的国道路况，我们先来邀请到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目前也算顺畅。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况。
1: 嗯哼。
2: 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116到120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份额岛的拆除作业。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192到199，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99到211，从彰化交流道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清洁的作业。
1: 嗯哼。
2: 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 198.2 到 197.8 这边呢，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护栏的修复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

0: 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在东向的17到20公里，在丰原一号隧道的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不好意思，封闭外侧车道，然后会进行裂缝修补的施工。
1: 嗯哼。
0: 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些封闭的施工，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会封闭从苗栗市区进入的方向。那这边的话呢，封闭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这边呢，会封闭南向的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和入口。另外呢，还有北上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总共会封闭3个地方的匝道。
1: 是。
0: 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会封闭神冈交流道的入口，那是从神冈方向上来的方向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好，再补充一下呢，刚刚提到的王田交流道这个呢，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
1: 嗯哼。
0: 那今天提到的这些施工呢，也都是会依照今天现场的天气状况来决定是否会施工。所以如果会经过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啊，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最后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请记得要开启大灯，那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发生追撞的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是，太原，你刚刚有说头份那沿线是塞车嘛，车流量比较大。
0: 对对对，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在靠近新竹系统那边会比较慢一些。
1: 好，那它就是纯车多，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 好，非常谢谢太原哦，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台61线，我们刚刚接获到南下176.9鹿港的出口啊，这是在西滨南下176.9鹿港的匝道出口处。刚刚发生了2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大明路、中明南路前，这里的右边右转的专用道哈，也是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呢在国光路往大明路、中明南路前右转的专用道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哇哦，我刚刚呢不小心播了那个小时候的音乐课，然后呢开始现在有一连串好多首歌曲都告诉我说哪一首哪一首哪一首都是我们小学的歌曲。哎，这首歌我也很久没有播，但是呢哎，我很惊讶说叶倩文有唱过这首歌，哎，兰花草有没有？资深的学长姐熟悉吧这首歌，我 SB 练声兰花草，我们来听那个叶倩文的版本好不好？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听到许多我们比较熟知的什么南方嘛，南方有没有唱过？待会儿还有一些的那种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大家想要听到小时候音乐课的歌，来，我们来听叶倩文的兰花草。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编曲的方式，叶倩文的版本《兰花草》。其实他是在1921年，胡适老师他收到了朋友赠送的一盆兰花草。那因为呢，这个花哦，好久好久都没有开，所以呢，他就写下了一首诗，叫做《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好，这个呢，之前来陈美说，银霞，对不对？好，这首《兰花草》有银霞、包美胜都唱过嘛？哈、哦，好，那个。对，这首歌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经典。好，来这首歌呢之后呢，那个谁皮蛋王说呢，就很想听听那种也是很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所点播的歌曲，经典歌曲哦，也都是相当耐人，而且呢是非常耐听的传唱的《归人沙尘》，是笑容的歌。皮蛋王，你的歌来喽，皮蛋王。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呢，在五权西往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彰化的光复路，彰化市光复路啊，中山路往园林的方向，这里呢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那么就是呢，在彰化县的彰化市光复路中山路口往园林的方向内侧呢是有事故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竹北还是车多，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仍然是慢的。另外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金峰 USB 熊熊 Cynthia 幽灵，还有柔真也来了，魏强淑芬明宇早安。

会儿我们要来听新闻喽。是笑容的归人沙尘，佩奇，好久不见啦，早安，一切都好吗？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以及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落在2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政府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 15%、25% 或 50% 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并将于9月8号生效，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跟业者。立法院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3: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2: 又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就获利3000多万元。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捕主、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5: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4: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

0: 我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时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2: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1: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5: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4: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5: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6: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5: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8: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7: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8: 免费的。
7: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8: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9: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0: Yes。
11: 好，来8:38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哈，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了。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爱四里爱注意哦。后来目前呢在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呢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哎，我刚刚呢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才发现哦，今天呢有些的民歌啦、经典的歌曲啊、小学的歌曲，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好啦，还有几首是帮我们点的，明天我们再播好了，好不好啊？有些的朋友们来那个乖乖的去上班喽哈，金凯医师赶快去看诊啦哈。好，来天荣、坤祥、冠宇，还有那个很多的朋友哈，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0: 泰拉唱的 Water。 昆香冠宇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好，来这个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40，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一些些，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8点44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国道4号的部分。国道4号往东18公里往潭子，靠近丰原1号隧道外侧车道是有工程哦。来，往东啊，就是国道四号往东往潭子。

靠近丰原一号隧道，因为外侧有施工，内侧刚刚接获到是有事故，现在呢行车速度受到影响，这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往潭子靠近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在塞车的原因是因为外侧施工，内侧事故，所以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靠近龙井路段路肩跟一点点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它撞护栏而影响到了，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靠近龙井路段路肩还有呢占用到一点外侧，这是一部小客车自撞，那么现在呢也还在等待处理哦。 Harry Styles As It Was。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就是在国道四号往东18公里往潭子靠近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因为有工程再加上内侧有事故，所以呢行车速度受影响了。丰原一号隧道现在往东的地方就是往潭子在塞车咯。台74线五泉西，五泉西往雾峰也是车多，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 Dance 民福偷听

台三线有一起事故在石冈路段哈，台三线的南下164.4公里，石冈路段外侧有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台三线哦，南下的164.4石冈路段外侧是有事故的。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18公里往潭子，靠近丰原一号隧道。马西塔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外侧有工程，内侧有事故，都还在处理，不过事故应该处理到后续了哈。因为呢整个车流量从20公里的速度已经提升到40。好，那么因为他在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有工程哈，所以呢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了，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靠近龙井路间还有一点点的外侧车道被一辆自撞车占用到了，那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龙井，这里呢仍然还在处理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龙井路段，国道三号南下龙井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么在彰化的地方，彰化的光复路、中山路往园林的方向，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也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权路，过了柳川西路外侧，也因为有事故在处理。陈珊妮的歌还有人在。

0: 跟山里的还有人在，有有有，我们尽管呢都有人在，假日也没有在打烊的。锁定尽管，掌握方向，开车上路的时候收音机记得锁定尽管咯。好，还有网络广播啊，网络广播如果说您听这个收音机有时候收讯上面会有一些死角啦，听不太清楚，还可以转到网络广播，哎呀就非常的清楚，只要是网络稳定的话啊。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大雅系统时速落在60，南下的彰化系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也就是呢在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个在新竹哦，新竹这里哦往北大时速落在20哦，其实还是蛮塞的。那么在台74线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 164.4 石冈路段外侧有事故哦。
1: 情意浓长下开在荆棘里，玫瑰，玫瑰，哎，我爱你。
0: 王玫瑰，你在不在啊？我们听就朋友，一个就是玫瑰呢。

以琳也来了哈，以琳早安。好嘞，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5彰化交流道这里很塞，为什么呢？彰化系统这里非常塞，是因为那一次有工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95彰化路段那一次有工程，台三线南下164.4石冈路段外侧有事故，特别注意喽。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2 公里圆山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0.4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跟辅助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麻豆入口匝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7 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连接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 56.2 公里莺歌系统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蹲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三重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三线在南下的 164.4 公里过了石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台84线东向的 26.8 公里过了渡头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2 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3: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2: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3: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2: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3: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2: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3: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2: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0: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好，来，我看到了在彰化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彰化系统非常塞哈，那是因为在南下的彰化路段内侧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啊，恰马是就贼哦，爱色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好，感谢你。阿明阿仔是中元节，有没有大家有觉得哈，最近呢零食变很多，因为很多人准备普渡嘛，然后呢那个办公室是不是都放满零食吗？减重专家、减重科医师就特别提醒，刘耀真提醒大家，在顺手拿零食的时候要注意哦，额外的热量风险也会不断的提升哦。
3: 那是搁爱叮当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伫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

人到家就为己，这是黄启斌的歌。后来，我们没停止哦，哈，我们没有停止哦，继续节目不断的持续跟大家提供路况。来，省道的台三线南下164.4石冈路段外侧有事故，小客车、机车的追撞事故啊，行车速度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好，那么请朋友们注意了一下，台三线南下164.4石冈路段外侧有事故。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195靠近彰化，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有工程，内侧有工程，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在其他台74线的地方，就是深下五泉溪这一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还有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刚刚我们有说了，因为那个中元节大家那个普渡拜拜嘛，所以不是都有很多零食吗？尤其呢，办公室堆满了零食，减重医师呢刘耀珍就提醒大家哦，当您在顺手拿零食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控制一下哦。好，有一篇呢刊登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显示说，在办公室零食它的距离跟饮料机跟那个什么对，饮料机比较近的时候，员工那个男性的员工拿取零食的比率是翻倍的成长。哎，饮料机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饮水机啊？反正就是那种茶水间吧，这附近啊，反正这个男性员工拿取的零食比例是翻倍成长。那还有一项研究显示说，现在啊，每一个人他一天摄取的热量当中，约有1/4都来自零食哦。哦，所以呢，恐怕呢，我们有很多食物都是来自于那个热量都是来自于零食。那零食呢，它吃太多就会影响到代谢啊。这就是呢，有时候在下午的时候吃一些让心情好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吃太多就不太好了哈，可能代谢就会出了一些的问题。好，所以呢他们也做了这个很可爱的研究哈，你知道如果说呢摆放在那个饮水间呐啊，那么这个零食呢其实是会拿的几率会很高，而且呢甚至男性的比率我都还想说是女性会拿比较多，没有那结果男性也是拿比较多，比例增加到23%，平常的话是女性拿比较多。可是呢，当他离那个饮水机比较近的时候啊，通常男性来的比率是增加的哈，那么女性呢也会增加17%，但是男性增加到23%，有没有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了？啊，这是呢，像美国研究也说啊，现代人摄取的热量当中有1/4是来自于零食。好，所以呢，你看啊，像我们中原普渡之后，有些的机关哈，或者是企业，他们出了很多的饼干呐、糖果啦、泡面呐啊，如果放在那种随手可得之处，很不容易。那个很容易呢，不知不觉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其实，在家里也是一样，你知道，在那个公司呢也要普渡，在家里面可能有些人有拜拜哈。好，那么同样的，这个零食可能就会暴增啊。那么另外一个会研究呢，就是让健康男性连续5天，如果他摄取了高热量的零食，平均每天额外摄取约1200大卡，那肝脏脂肪就会从1.55%增加到2.54%。大脑中呢有部分跟奖励的反应有关的区域，对胰岛素的反应也会出现变化。好，所以呢，总之增加后的零食对我们的代谢不见得是好处哦，因为我们吃的实在太顺手了啊。那么甚至呢，我们也会想要清库存，有没有啊？就把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好，结果在很短的时间，你看全部一扫而光啊。好，所以呢，想要吃零食的时候，当然呢。

也不是说都不能吃了，哎，当家啦哈。啊，但是可以要怎么吃呢？先吃过正餐，就是呢，不要把那个零食当正餐哦，正餐还是要正餐哦，哈，正的还是要正哦，哈，好，然后呢，让身体有蛋白质，纤维是打底。

像是那种我们要去玩之前不是要先把功课要先做好吗？是一样的。哎，同学，我突然想到我要开始念了，暑假作业写完了没啊？赶快赶快写完以后再去玩哦。啊，这有点像是我们吃东西一样，先把该做的先把它吃完之后呢，健健康康，哎，要吃那个零食的话再吃，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抑制血糖的波动。那所以呢，通常呢，饮食的顺序也很重要了。

0: 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0: 嗯，啊，这你得变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哦，也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哦，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0: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哦，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哦，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龙怎样哈？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0: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冠宇，你现在还在线上吗？来，冠宇点了一首歌曲哦。哎，这首歌我倒还真的不熟啊，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那个啊，齐凯医师已经去那个开始工作了哈。好，来，小英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我又要问龙哥了，龙哥嘞，啊，大甲虫嘞，哦，蛮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好，来听听看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在台74线靠近太平往彰化方向有抛锚车哦。

0: 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1: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0: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1: 嘿嘿嘿，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

脚虫说还真的没听过，龙哥说熟啊。我就觉得隐约啊，副歌好像又有点隐约有一点点熟悉哈、哦。好啦，冠宇有听到了

这是呢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朋友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好经典哦。今天好听到好多首那种经典的歌曲，很多朋友都觉得是小学的那个什么音乐课哦会唱的歌曲。那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有一个以前国小肥胖的比例不会很大，对不对哈？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哦，儿福最新的调查，台湾小五小六学童过胖肥胖率已经达到33.2%，其中呢21.3%几乎就是每一天要吃零食啊。你知道这个几乎有超过60%的晚餐哈、哦、都是以淀粉类为主。所以你看以前的那个大家的小时候跟现在小时候都很不一样哦，包括连吃哦都很不一样，现在的零食太多了，几乎呢大家想吃什么都有哈、哦、可是呢问题是身体啊，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儿童肥胖跟性早熟或是骨龄的超前都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呢正值发育期的孩子有时候吃东西还是要回归勾炸勾炸一斤哦，比较是属于那种叫健康什么地瓜啊，或者是呢有时候糙米啊，这有时候还是需要在饮食上面做一些变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霍默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引爆或清除。他警告伊朗勿再布雷，只要是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舰艇都将被摧毁。美伊两国过去数周都没有对彼此发动空袭，但随着双方争夺霍默兹海峡的控制权，船只遭攻击的事件仍持续发生当中。有船舶追踪的机构数据显示，昨天霍默兹海峡单日的原油运输量只有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且这只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立法院会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3: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2: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景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新竹市北区东大路三段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位在三楼的居室全面燃烧，警消到场抢救并引导三名住户顺利逃生，所幸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南部淹水造成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山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了16面车辆号牌，并且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4: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及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的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报道。
6: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857.5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274.51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7: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 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6: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9:37，我刚刚是不是有跟朋友们讲到说，那个中原普渡大家买零食，然后呢那个拿零食的比率会很高，如果放在饮水机，有没有？我才刚讲完哦，刚新闻期间我走出外面的时候，果然同事开始很顺手拿零食，有没有？是不是很准？所以我就顺口说，诶，注意一下代谢齁，注意一下代谢齁，热量热量。好啦，不过还是吃得很高兴齁。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蛮大的哦，大概时速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31路段加掐呢，马西就贼哦，这个路段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3E路段啊，3E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以及北上的王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喽。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系统走走停停啊。我们听的就是曾伯钧的《90后的我们》，长大喽，另外一个世代来喽，九零。

我们刚听到的是曾伯钧的90后的我们，来现在呢在三义往北啊，因为工程现在好塞，三义路段沿路有4公里左右都是不好走的哦。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好，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来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那么因为呢在这个路段也是受到了施工工程啊，那么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呢也都是非常的慢，经过工区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

这首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好，来9:45，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如果说呢朋友们在三义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北上的三义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啊。好，那么流感的疫情升温，所以呢今年8月每一个礼拜就诊的人次呢都创下了将近10年同期的新高，疾管署预估这波的流行期会持续到10月份，所以呢，秋冬公费流感疫苗在10月1号就会开打喽。

这首呢就是温岚的《胡同里有一只猫》。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有几个地方特别注意的，包括了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三义路段，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公里左右。

0: 酒精会让反应变慢，协调性不佳，专注力降低，视野窄化，喝酒后判断力下降，因此酒后不开车是防治酒驾的核心。聚餐之前应该预先的规划交通方式，喝酒之后落实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
1: 汽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3万到12万罚锾，机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15000到9万罚锾，5年内累犯拒测或肇事等，将面临更高额的罚锾、吊销驾照以及刑事责任。
2: 酒后不开车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法则，喝酒后请利用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酒后代驾服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害人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哦，还有新竹系统往北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还有呢，三义哦，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落在20到40不等。
3: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4: 啊，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3: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4: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3: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4: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3: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4: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3: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5: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好啦，时间就是9点56分了。目前呢，在三义路段往北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非常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喽。现在目前呢，在往北的方向啊，整个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也是车多。这些路段呢，都是因为有工程哈，在内侧车道是有施工工程，所以呢都特别注意。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啊，如果是朋友们经过了工区，都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新竹系统也是行车速度稍微慢。待会儿季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我们明天见，长远，谢谢你喽，早安啦、啊！好，还有那个风华安，对不对？好，早安，欢迎你们。好了，明天见喽。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货车自撞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三重前在中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11线北上的21.8公里跳浪隧道前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过了大发，有水手推车掉落在内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三位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终于透光了哦，很多地方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放晴。那如果还没有放晴的地方的朋友，应该再等候一下下哦。这个整个水汽慢慢在减少当中，应该哦，很多地方今天都有放晴的机会哦。好，不过紧接着大家要关注就是台风的动态，这个沙德尔台风到底现在怎么样呢？这个今年编号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在日本冲绳那霸北北东方14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7公里速度向西北前进。那由于这个台风持续的减弱，然后路径呢又在往北修，所以预测暴风圈距离台湾本岛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北台湾受到侵袭几率大幅降低到10%以下，那么只有在连江县受侵袭几率最高，来到大概一半哦，51%。那也预计这个台风呢，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也就是在28号，会登陆中国的浙江哦，这个地方进入中国大陆哦。而这个台风呢，目前是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进。那因为环境啊，就是它附近的环境其实是越来越不利于它的发展了，所以它的强度也逐渐减弱。那目前中心最大风速降到每秒38公尺，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也缩短，剩下200公里哦。好，那各国的最新台风路径的预报呢，都慢慢收敛，就大家的共识这个预测就越来越一致了。那目前这个台风呢会持续的向西北前进，那预计在礼拜四明天慢慢的转向西南西方，微幅的转弯，并且呢往中国方向移动哦。那所以各国的预测呢都是在这个台风接近中国的时候，会是在礼拜五早上左右，是在浙江省的这个温州市到宁德市之间的区域来登陆哦。好，虽然说目前预测是这样，但因为它就在台湾附近，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它的这个台风动态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受到了过三义交流道，大概差不多在146-147公里附近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比较大啊，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这边流量也开始有增加的趋势。然后再往南的话，目前则是在大概是彰化系统过后的地方哦。那这边呢大概在195公里就开始了哦，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施工路段呢流量比较大哦，一路持续到彰化哦，所以目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哦，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道路状况。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则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车道上面哦，这个右转的专用车道上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行车有点车多的状况。那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贵中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管线维修施工，不过车流是正常。那此外敦富路要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

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也都还是正常的情形。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道路状况，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送上是日本歌手Milette 所演唱的歌曲 Sunn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各管师黄怡佳。我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失智症的个案管理，帮助个案从失智症确诊后，可以衔接长照服务与连接社区资源。我的工作哲学是看见每一个人的优势，创造多元的合作局面，取一个失智友善的未来。社会工作中有一个理论叫优势观点，它呼应了 See the person, not the dementia 这句话，告诉我们应该看见一个人与他的优势而不是疾病。在医疗端工作，我们会跟不同的科处合作，有时候会激当出不同的火花，但有时候也会有火药味。个别说医疗端和长照端所着重的重点也不太一样，失智者跟照顾者也是如此。个案的困扰行为有时候可能是医疗端数据判读的结果，就是有关于大脑功能。

等退化后出现的行为现象，但这些现象有时候在我们观察起来其实还蛮可爱的，但对于每天朝夕相处的照顾者来讲就很崩溃。有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就会让照顾者焦躁不安。失智症的照护其实不能单打

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分工跟专业，大家都要互相的理解，然后相互的合作哦，然后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哦。所以，如何听懂，然后如何能够表达啊，这些事情我都觉得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在轻松11点，我们就来谈谈沟通跟表达这件事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三义之后，大概147公里这边开始啊，那么一路到146公里，沿途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后方回堵也有2-3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现在开始车多，速度变慢了，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而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有车多，南下是湖口接近竹北这边车流比较大，不过感觉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现在开始堵车了，回堵至少超过1公里以上啊。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大概从彰化系统一路到彰化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整段路哦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都要提醒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这个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啊，来到市政路的之前有一个右转的专用车道，这个地方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有车多情况，速度比较缓慢。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是维持顺畅好走。好，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谈。
2: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二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哦，今天在金元双雄开盘下跌，指数下跌了11.82点，以45157.64点开出。在半导体走弱情况之下，指数一度下跌超过200点。不过在光电、记忆体、矽制材这些电子类股，以及塑胶、化学、塑化哦这些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走阳情况之下，指数一度翻红。然而在电子类股走弱疲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么早盘下跌大概是100点左右。好，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开始逆势反攻了，目前上涨了260点，指数来到45429点，成交金额是3868亿。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4点，指数来到393.42点，成交金额是1230亿。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也开始整个反弹。那目前日股的部分呢，现在下跌的情况收敛，快接近到平盘了。目前下跌34点，指数来到6582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67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1点，指数来到257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点，指数来到389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你记得这位歌手吗？高明翰，然后他曾经发行过两张专辑，他的哥哥是高明俊。好，这首歌呢是用热情种出希望。早上10:24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啊、哦，我是季谦。那么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今天持续加入我们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哦。好，那即将要开学了，8月31号就正式的开学日啊、哦。那当然，交通的部分也慢慢的啊、哦，这特别是在公车的部分也要慢慢的恢复到这个所谓的学期的时候上课的这样的模式啊、哦。那台中市交通局就说呢，北屯区的铺子跟大坑啊，这区域的国高中生，因为学区地缘性的关系，所以就读东山高中人数比较多哦，所以中路客运原本就有绕行东山高中路线，是21-1这个路线哦，起讫点分别是明德桥以及台中刑务所演武场啊，也就是国漫馆啊这个站点。那么在学期期间呢、哦，安排这个路线明德桥端点啊、哦，从早上的6:25跟40分、哦、有这个班次，然后在台中刑务所演武场就国漫馆这里是下午4:20的班次，从东山路一段转进到军工路一段，而且有绕行东山高中，也方便居住在大坑地区东山高中 的学生可以来搭乘。好，那交通局表示、哦、这个中路客运21路配合通学班

次的调整，后续哦，所有21路的主线班次都是从三桂城端点延驶到明德桥，然后整并原本21延一路线加强延驶路段的一个班次服务。那目前延驶到中心岭端点的21延二路呢，则修正路线编号是21延路哦。那后续平日包含主线跟三条支线21延、21绕一、21绕二有四种营运模式。那例假日呢，则不绕行东山高中跟埔子国中，维持21路主线跟21延这两种营运的模式啊。所以如果你有搭公车的朋友，都要再确认一下在学期期间这个公车路线是不是有做一些调整跟因应啊。好，目前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三义大概147-146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北上原本在大概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1-2公里左右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持续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来送上英红收音机的歌曲《爱情小雨伞》，等一下关心10:30开始公共新闻加气象。

0: 听景广新闻。台铁推出大学生优惠，但有学生反映因暑假尚未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被要求补票并罚款。台铁致歉并坦言未能妥适考量到学生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造成部分旅客困扰，将更新认定方式。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在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10月2号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记者李怡诚报道。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1: 农业部今年九月推出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曾是全国第二大蛋商的长记泰安公司李姓负责人涉嫌卖过期蛋，还回收发霉品打成蛋液铺货，遭判刑。高院更一审考量他认罪和解，并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昨天减轻改判2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桃园市长记泰安蛋品公司曾每天在全台铺货30万颗蛋，堪称全台第二大蛋商。不过检调查出，李姓负责人十多年前开始，不仅将已经过期蛋品回收，经重新包装打印或打成蛋液卖给大卖场、热炒店或乖乖等食品大厂，连发霉长虫的蛋也回收打成蛋液卖给下游。李姓负责人到案坦承部分犯行，一审法院找来毒物专家作证，过期或发霉蛋品有致病风险，蛋液也被验出沙门是杆菌，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依四个共同贩卖超过有效日期食品罪，将负责人判刑3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办案时间长达数年，获利高达数千万，加重改判3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则认为李姓负责人只成立接续犯一罪，而且应该从重以共同诈欺取财论处。同时审酌负责人坦承犯行，并和乖乖公司和解赔偿。本案缠讼至今超过8年，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因此撤销减轻改判为2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12岁男童发现左侧睾丸肿大，家长原先以为是疝气，但经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是精索静脉曲张。医师提醒，长期静脉血管扩张可能会影响睾丸功能，甚至造成萎缩。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外科许耀仁医师说明，与疝气不同，精索静脉曲张是因为血管扩张所造成。患者在阴囊表面常可见血管呈现凹凸不平，宛如蚯蚓般的外观。这类疾病较常发生在青春期后及成年人，盛行率约 10% 到 20%， 多数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容易被忽略。
5: 精索静脉曲张因为是血管的扩张，所以我们在表面会看到凹凸不平的情况，像是虫的样子。 90% 会发生在左侧，大部分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因为血管一直在那边，会让睾丸的温度上升，所以久而久之有的时候会使睾丸有萎缩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去量测睾丸的大小。
4: 许耀仁医师提醒，青春期男孩如果发现阴囊肿大，两侧睾丸大小不对称，或是摸到像蚯蚓般的血管隆起，应及早就医检查。如果已经有睾丸萎缩情形，尽早接受手术治疗。

0: 避免影响睾丸发育及未来生育功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有一点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中午外出还有在南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有稍微的回升，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左右，那各地的低高温也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至于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是25到26度。那另外是在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所以在沿海的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容易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大约是600到700公里的海面上，在未来两天会逐渐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因为它的环境逐渐的转差，所以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后续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移动的动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4: 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机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啊，这是过了三义交流道，大概在147到146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南下部分大概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有这个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后方有车多的状况。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封闭内侧施工，这边流量都比较大，速度有比较慢一些。然后我刚刚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差不多在146.5公里附近哦，原本这边内侧就有施工，然后刚刚好像有两部车子发生事故，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因为我看起来有点像是一部可能是小货车或中货车啊，然后跟一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然后两位驾驶都下了车，目前呢在外侧在内侧路肩的地方啊，在等候救援当中，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回堵情况会更严重哦。所以在国一北上过三义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下哈。好，目前呢的确这个看起来好，这个镜头有拉得比较近 有点像是厢型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么占用到了中间车道，那一侧原本就施工占用，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堵车会更

严重，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哦，多小心注意一下哦。好，那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德香。来自于陈威全所演唱的歌，我觉得诶，这个倒是真的蛮像现在的世界的哦。我们的世界在 3C 这样的产品蔓延啊，然后大家有事没事就是滑手机啊，所以这首歌叫做滑滑世界。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的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会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146公里，也就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哦，内侧跟中间车道刚刚是有3吨半的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哦，中内侧都占用在拖吊处理当中，而且内侧原本就封闭施工了，那原本就有车多，现在更塞，所以后方几乎呈现定点的状况哦。目前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这个事故处理还需要一段时间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呢目前持续车多，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部分路段会有点哦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这首歌不是Whitney Houston 把他唱红的吗？好，可是原唱就是他，桃莉巴顿这个今年80岁啊，不过他在今天传出，这位美国的乡村音乐传奇天后呢，有人说她是乡村音乐女王啊，今天经传辞世的消息，享受是80岁。好，其实他在今年的健康状况就曾经引发外界的关注哦，因为原本5月份，他要在拉斯维加斯演出，就突然之间就宣布取消了。然后这几年一直受到了肾结石的治疗，那过去2-3年免疫系统跟消化系统都传出一些问题啊。好，所以当时就取消了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不过当时他都还强调自己没有打算离开舞台哦，虽然80岁了，但他还是会继续工作哈，真的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啊。好，那他呢纵横乐坛60年，全球的唱片销售突破了1亿张，也曾经11度抱回葛莱美奖，那么是史上最畅销的音乐艺人之一。他在1974年啊，那么是以经典歌曲 Jolene 的这个走红，然后创作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呢被 Whitney Houston 演唱之后成为全球的畅销金曲啊。另外1982年他跟另外一位乡村音乐传奇 Kenny Rogers 呢男女对唱的 I Sense in the Stream， 那么在台湾也非常深植人心，而且他不是只有演唱而已，他也活跃在电影圈，曾经演出朝九晚五、钢木兰这些作品。然后1984年他更获颁好莱坞星光大道星星哦，而且当时他用这个很招牌的金色非常蓬松的发型，跟他这个幽默的个性，他就说你不要看这个发型哦，这个发型要花很多钱才能够看起来好像很便宜耶哦。好，真的是非常非常幽默哦。好，另外他一生也投入大量时间跟资源做公益，也成立了想象图书馆，免费呢帮儿童寄送书籍，那到目前为止已经送出超过3亿本，同时他也创立了多利伍德主题乐园哦，也为自己的家乡田纳西州的东部带来一些观光跟经济的效益哦。

好，今天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在社群当中发文哀悼哦，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而且下令全美国旗将半旗致哀一周哦。好，可见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歌手。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146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三吨半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不过目前国一北上 146.6 到145公里，内侧还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所以这里还是持续会车多哦，大概回堵一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那还有在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再往南，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状况，车流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哦。好，就来送上刚刚提到的陶利巴顿呢跟Kenny Rogers 所合唱的这一首歌是 Eisen in the Stream。 那么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们将要来进行轻松11点。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先前路面有坑洞的情形也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好，今天轻松11点呢，我终于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现场了。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邀，但我好喜欢跟他聊天。那我也觉得他的聊天对大家来讲一定也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有收获。我们欢迎林恒君。
5: 耶，季谦好，大家好，我是恒君。我真的很开心季谦来邀我上节目，因为他是我的财神爷。每次约我的时候，我不久，他约我那一天就会有新的工作进来，记者会也好啊，颁奖也好啊。总之，我们这一集最终还是用录音的形式呈现，因为本来我准备要上现场的，然后我也很怀念能够再度回来景广，
3: 是，
5: 我就觉得我是回来舅舅家，你知道为什么是舅舅家？因为我本来的娘家是全国网，然后台中就是觉得是妈妈的兄弟姐妹是舅舅家，我想说一种回到舅舅家可以来录音，结果啊，又是早上的记者会有点 delay， 但终究我们用科技来克服一切，有录音。
3: 好，我为什么邀请恒君来呢？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恒君哦，真的是我在他面前我不敢说我是主持人。
5: 没有啊，你是很资优的优秀主持人，再加上优秀的心理人，你才是我的前辈耶。
3: 好，因为恒君哦，他主持上千场次的，不管是记者会啊、
5: 颁奖啊、尾牙啊，各式各样的，
3: 对，
5: 对，家庭日运动会都有。
3: 对，有什么你不会的哈？
5: 很多啊，广播我就很陌生了。太久没有回来，但我现在也是还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说着说着就有路，
3: 是，
5: 然后再加上我今年是我当主持人的第24年，所以像刚刚季谦所说的这些类型的节目在我生活当中一直出现，所以可能我今天记者会，明天颁奖典礼，然后后天在一个发表会跟论坛等等的冲刺在我的生活，然后又因为自己的兴趣太过广泛，去年的时候又回学校，然后去读了諮商所，所以现在也朝着諮商心理师的路迈进。
3: 是，
5: 因此现在的生活就是偶尔当妈妈，偶尔当实习諮商心理师，然后再当活动主持人，三不五时还是要记得回来当当自己。
3: 就觉得生活非常忙碌，而且很紧凑，而且不断的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切换。
5: 没错，
3: 很多人会不会问你说，你怎么办法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啊？
5: 我觉得就把他们当成就是我今天要干嘛，可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读戏剧，然后戏剧本来就是在很多角色当中切换，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再加上我台上台下然后跟工作生活当中就是都是差不多的个性啊，然后说话的方式，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困难，在没有讲说我现在是实习諮商心理师我就要摆出什么样子，我现在是妈妈我要装什么样子，我现在是主持人我又要特别调整成什么模式，好像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我的一部分，只是变成早上9点到10点我要到哪里，然后3点到4点我要去哪边，好像就是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会变成说我要切换的上面要花太多的力气在。
3: 是，可是比方说你主持很多活动嘛，
5: 是，
3: 这个每一场活动其实性质不同啊，内容不同，
5: 对，
3: 然后地点不同，面对的人也不同，
5: 没错，好好玩哦。
3: 对，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要面对这些，其实他都要准备非常久的时间，要上台或者是要公开发表一些谈话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对很多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你怎么去做到这一些呢？
5: 我刚开始也觉得很难啊，刚开始的第一场主持，然后我就很怕忘词，我连我手卡上面还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恒君，就我还怕忘记我自己叫什么名字写在上面，但都是一回生二回熟，然后一次一次一次就慢慢越习惯，然后可能开场词都很固定，例如像现场所有敬爱的长官嘉宾以及与会的媒体朋友们大 家好，就是这个东西是我很熟悉在运作的，虽然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比较正式的比较活泼的语气会不一样，但内容会大同小异，然后这句话一出来之后我就啊安心了，我在这里，我在我熟悉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忘词的话就看看我的手卡嘛，我就很不相信我的大脑啊但我很相信我的手卡跟相信我的工作人员，所以我就觉得忘词的话就看一看手卡，然后继续记得微笑，或者是不该微笑的时候不微笑，这样子就好了然后融入情境还蛮重要的，今天这场可能是比较科技路线，那我们就走一些比较知性轻快的样子啊。今天如果是比如说就是亲子啊，或者是关于家庭的表扬，就走一些比较温馨的风格，那这些对我来说他们其实就是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所以不会太困难，那就只是我可能今天笑一笑，然后明天就是然后就觉得装聪明一点本人没有太聪明，所以装聪明一点，然后但是这些什么温暖啊亲切啊然后节奏啊，这些是我本来就很驾轻就熟的东西。
3: 是可是因为现场活动其实变数很多，
5: 非常多，
3: 真的就是很多人很怕那个临场状况啊，
5: 没错，
3: 对啊，可是你怎么去承受那个压力，然后怎么去应对这些情况呢？
5: 我以前很怕犯错，然后就觉得要做到让大家觉得很棒，后来就觉得这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叫完美，我今天做错了没关系，我就把我想要还可以怎么做我就记下来，然后未来如果遇到一样的状况它会成我下一次的养分跟学习，这样对我来说有学到就够了。但是你在挫折的当下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觉得我是猪吗，我怎么会，就用各种难听的话就是鞭打自己哦，骂自己很难听，然后我觉得人一定要很科学化，我就会计算我可以骂自己多久，后来就觉得好像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大概头七的概念我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自责不会这么严重了，所以我如果开始自责了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没关系君君，我们撑过这一个礼拜就会好多了，然后这个礼拜之内我就会记下来说我还可以怎么做，
3: 是
5: 怎么样做也许会更好，然后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不一样的解法了，那这一次的错就不浪费不可惜了。
3: 可是往往很多人是第一次错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有第二次了，
5: 对，所以很重要的是只要继续往前走，如果不往前走我就停在伤痛中，我就停在错误当中了，我就继续往前走继续试，然后我也很感谢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厂商，就是不管公安公司活动公司也好，然后政府企业部门什么也好，你如果真的哪一家觉得你做错了然后觉得要封杀你，没关系，谢谢你，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人，只要愿意给我机会的都是我的恩人，我就会尽全力的去好好表现，但我们毕竟是人不是机器啊，就算我尽全力还是可能会有不如你意的时候，但我们就是去想想彼此就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再进步的，那如果你真的不满意我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满意我的人，我去服务满意我的人就好了，
3: 是，
5: 对，就像分手的前男友他觉得你不 OK 那我们就是谢谢他不用再联络嘛，但是你还有现任的男友跟现任的老公觉得你很棒，你就去珍惜他们才是更重要的啊。
3: 对，我发现你在主持里面你其实融入很多自己的人生哲学在里面，你才能够持续的往前，然后主持上千场的活动这样子你这个人生理念你怎么学到的呢？
5: 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我很想要逗乐我自己就像是比如说就有时候人家会赞美嘛，然后以前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别人说啊，你主持的很好你很漂亮，我都会说没有啊没有啊你才是很漂亮，就是好像
3: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这样回应嘛，
5: 对，但是去想想好像这样子人家是不是觉得他的赞美没有被妥妥的收下来，然后我就想说好，人家以后赞美我就要说谢谢，然后谢谢收下来这个赞美之后过一阵子我又变本加厉，别人说啊你主持的真好，我就会说你品味真

0: 很棒你真会看人这样子然后之后又变得更严重，别人说哎呀你主持的真好，我说真的吗，你什么时候看过我主持，因为可能在路上，他说我们公司几年前的活动有找你来主持，我说哇你的人生一定很成功，你都记得这些美好的事情包括我
1: 所以就是让自己快乐也让别人高兴这样，
0: 我觉得是，这是我觉得能够很棒的事，因为我们活的时间有限嘛，一天就24小时，我也不知道过完我今天之后我明天后天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在，我就把握这个当下，我创造我舒服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自己也快乐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别人都怎么看你啊，因为恒均在任何角色，我自己对他的认识啊，他在任何角色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他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觉得啦，但我是这么看的，那所以别人也可能也是这么看你的，难道人生当中你都是这么好，一路风不是风调雨顺叫做
0: 你真的很看得起我，我都觉得我在苟且偷生、欸、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很忙，我又要上课又要工作，因为我真的太爱赚钱了然后又想要去报一些工作坊，
1: 对，
0: 然后常常就是时间就是有限，假日我们是硕专班嘛，有时候礼拜六又要上课，礼拜六又有工作坊，又有很多事情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取舍很重要，什么是我的优先事项，然后如果真的撞到了，例如我去报了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工作坊，然后礼拜六早上有一个价码不错的主持工作找你，季谦你接不接，你报两天的工作坊全天的哦，然后礼拜六上午你只要过去你就赚了5倍这个工作坊的钱回来你接不接
1: 我会很犹豫耶、欸、
0: 对，
1: 我可能搞不好会放弃工作坊耶、欸、
0: 啊、哦，但是这个工作坊老师是很难得来台湾的大师，
1: 那这样真的好难取舍、啊、
0: 很难取舍，我就会去半天然后回来认真上工作坊，然后跟旁边的朋友打好关系，问他们早上上了些什么，不懂了再去问老师
1: 哇你太厉害了、
0: 哦、我就是苟且偷生
1: 真的，我就想说哇那你怎么这么多体力可以做好这些事情啊，
0: 因为我有很多很棒的朋友在旁边，我觉得就像是现在大家会善用 AI 善用电脑善用冷气来让你降温一样，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是、欸、例如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欸，你出去好像对这场活动很熟，然后主持的内容都讲得非常的精要，然后有准确到我们的内容，那是因为真的是有公关公司的团队或者主办单位的团队，他们把很详尽的新闻稿主持稿然后都让我可以知道如何去快速的准备这场工作、嗯、
1: 是，
0: 所以其实我站在台上我觉得我后面都是有千千万万个人在撑着我的 嗯, 嗯，
1: 好，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工作其实大家不要想说一个人可以做好所有工作这样，
0: 对、哦、我觉得都是需要互相相辅相成的、嗯、一个人要独自完成一件事情真的是太辛苦了，例如我现在在资商所实习，然后我们就有合作一个 podcast 叫说着说着就有路、嗯、那我那时候就尝试的从前期啊包含写访纲啊然后一些后制都自己来做，我觉得天哪真的是我太需要有工作团队跟我在一起玩耍了我那时候甚至就一度怀疑到说我是不是不会主持，我一定都是靠着工作人员才让我站上舞台的就是、欸、人生在一些转换到新的领域真的是会怀疑自己，嗯，所以就是有时候要想想说嗯，我要把这个经验记下来，未来等我驾轻就熟的时候、嗯、就会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什么都不会什么很怀疑的路上爬起来的，但终有一天会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1: 是，好，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要再来听下半场的访问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了三一交流到大概146公里这附近哦，封闭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后方车流稍微还是有受影响，先前比较拥塞的情况现在比较疏解一些了，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反倒是开始增加起来，原本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大上疏解消化，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目前也没有塞车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到彰化目前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德霄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OK 合唱团。

0: 非常好，主持上千场次的这个主持人林恒均、
1: 嗯。
0: 我知道恒均有很多角色哈，其实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理事长？
2: 对，我是一个台湾长治久安协会的理事长，他最主要的是在服务。

0: 攻击，反正它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张牙舞爪的到处打。所以这个疾病它最主要的就是要去降低免疫力，把免疫系统安抚下来。因此有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可能是大量的类固醇或者是生物制剂，但其实吃久了都是会对免疫系统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它就是让你的免疫是比较低下的。
1: 是，可是听起来它很需要你的生活当中不能够有那么多的压力啊。
0: 对，
1: 可是对你来讲，你的生活这么紧凑，其实感觉上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0: 因为我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有试过，我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家里面玩小孩。或许是玩小孩压力很大，我就觉得我该发病的时候还是发病。后来我就觉得算了，我就跟他和平相处。虽然说他让我每天都需要吃药，三不五时要去医院打针打生物制剂才可以维持看起来像人模人样的一般人状况，所以有时候演讲的时候我都分享说，哎，我们外面看起来都是正正常常的，但里面都是破破烂烂的，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就是我们本人，因为里面内脏器官有些受影响嘛。不过我觉得就是跟他和平相处，就是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有些病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吃这么多药，三不五时还要请假去医院打药，这样的日子真的好不像人过的。但是换一个念头去想，但每个人转念头的时间真的不一定，有的人就很痛苦。我觉得去安于自己的痛苦，然后接受自己的痛苦很重要。但你接受完自己的痛苦，如果想要转换一点想法的话，像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每天也是要吃饭啊，也是要喝水啊，每天也是要滑手机啊，吃药就是其中的环节嘛。我做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可以其他的日子照常，那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还有药在耶，光是还有药能够治病这件事情就让人充满希望了。不是无药可医哦，
1: 真的。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是看你怎么看，站的角度的不同，你可能就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对不对？
0: 没错，你有时候你可能你如果我硬要执着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它反而让你不快乐。但其实你转个弯就会发觉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可能。
1: 对，
0: 你可能会觉得哈，我为什么要绕了一个远路才能到我本来的地方？但你永远不知道，搞不好绕路的路上里面百花齐放反而更好玩。所以不要执着说我一定要用什么样子方式达到什么东西。
1: 是，
0: 你越是执着，有时候真的痛苦的会是自己。所以放一点柔软，像我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我上课的时间跟我的工作达到，那我又想上课然后又想要工作，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可是如果我硬要这样子的话，那一定就是两败俱伤嘛。我就带着怀恨没有赚钱的心情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赚钱的，但心里面想说，天哪，今天我荣格这堂课竟然没有上到之类的，心里面会很拉扯。但你就想说，好，我现在就开心去赚钱，然后有时候就认真去上课，每年那个缺课的状况你把它把持好，不要缺得太严重，可以顺利的过关，然后有些课就自己回去认真补，都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整。
1: 好，那今天我邀请恒均来，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沟通表达上面其实是会有点障碍，或是觉得有点困难，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因为恒均本身自己在教表达沟通嘛，
0: 没错，不要表达跟教主持，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教大家一下，就是我如何要克服，如果我需要公开场合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真的是要上台做简报做报告，或者是我真的要上来去主持，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开始慢慢慢慢的进入那个领域里面呢？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我要想要讲的答案，就是慢慢慢慢的。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方法叫系统减敏疗法，它就是从我对害怕的事情保持一段距离，然后慢慢的越来越靠近。对我来说，主持跟上台也是，我也都是用很笨很笨的方式。我小时候非常怕上台讲话，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老师甚至有一度觉得我可能是自闭症小朋友，因为我连眼神都不敢跟别人接触，站起来讲话就是快哭出来。但后来因为老师觉得，哎，恒均你念课文蛮好听的，我为了这个称赞，我回家认真去先预习耶。然后他下次再跟我说啊，声音真好听，我就觉得啊，好像拿到一个星星贴纸，好开心。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我的自信心的。那我觉得对其他朋友的来说，如果你想要上台表达一件事情，可以先跟你熟悉的朋友讲，就先跟自己讲好了，先稿子写出来，你自己先念出来。念出来你觉得念顺了，然后跟你的好朋友去分享这一件你想要讲的事情，接下来下一次跟三个好朋友一起分享，然后之后可能跟你办公室五个人一起来试着做这个简报，一步一步的慢慢到更多人的地方去说。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从零到一千嘛，这个距离跨太大了。如果我在家里面从来都没有开口来练习，然后我想要到几万人的场地就可以谈笑风生，那真的是距离跳太大了。所以一定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先跟好朋友聊天，哦，比如说我想要分享这次旅游的趣闻，

0: 我现在 IG 上面打出来了，好，我知道这个脉络，对他的逻辑清楚了。下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三五好友聚会，我再把他旅游的趣事我再讲一次。然后接下来公司人多一点的时候啊，可能是十个人大家围一桌的时候，我试着开口来讲，然后之后慢慢的越来越大的舞台。
1: 嗯，
0: 你就是一次一次的练习，然后每次练习有人笑了什么样的反应，它其实都会成为你一个成功的经验在。就像我们在说到那个 Bandura 的自我效能一样，我们要搜集这些别人的肯定、别人的笑、你自己觉得讲的不错的事情，看看别人怎么说。比如说你找一个觉得你还蛮喜欢模仿的对象，然后他是怎么说事情的，他的起承转合怎么样子去掌握，学习他的方式， copy 他的方式之后，你就会 create 你自己新的一个说话的形式。嗯，对，会慢慢的去讲出你觉得我舒服，我可以，哎，这样子做好像也不错的，属于自己的方法。
1: 可是有一些人，因为现在我们是 AI 世代嘛，嗯，我们都经常跟电脑，经常跟手机在一起，嗯，所以我们经常使用的是打字，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其实连表达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讲都不容易哦。所以在这个表达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先想好你要说什么很重要。我觉得当你被邀请上台讲话，或者是你要跟别人讲话，你脑中是一片空的时候，真的连讲都讲不出来。所以至少你知道我自己要讲什么的 keyword， 这件事情要知道。我今天我知道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我想要带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是温馨的啊，我可能想要讲家里面最近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今天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往这个重点去出发。但是要不要写到逐字稿这件事情就看个人，因为我讲的是说上台演讲的状况嘛。那有人可能觉得我有逐字稿在比较安心，那我觉得可以写出逐字稿。但是台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记得的是那些 keywords 跟它的排序事情，我先讲到 A， 然后怎么样带到 B， 接着连续到 C 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生活当中慢慢去练习，对不对？
0: 生活当中去练习。所以因为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开口的话，一上台真的你一定会结结巴巴。所以在生活当中试着朋友的场合、聚会的场合都开口。比如说你朋友今天家人好，要爸爸要做八十大寿，主持试一下嘛，啊，我们大家一起过来，准备好了吗？要帮爸爸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咯，三二一，祝你生日快乐，这就是一个主持的形式啊。
1: 对，
0: 你下次去主持一些比较大的活动的时候，你就至少知道怎么样去带动气氛。
1: 嗯，
0: 所以就慢慢起来，然后公司想说，哎，有没有人要简报，有没有要分享的时候，多多试着举手。有一个小小的魔法句子叫做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老板一问说大家有没有想法，我就举手，我说试试看。人家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当主持人，我就自告奋勇，我来试试看。朋友的婚礼主持也好，都是慢慢的一点一滴去累积起来的。但如果你只有想都没有做，甚至是连嘴巴都没有开口，在脑中练习说话跟开口说话是两件事情哦。一定要张开嘴巴，你讲给自己听也好，或者是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录音，然后录出来自己听听看觉得如何。如果你真的要上台了，很建议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录下你自己说话的样子，看看包含你的表情、你的语速、你的肢体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对，然后不要转前镜头，因为转前镜头就像是照镜子一样，你会一直去微调，一定要转成背面哦，你看不到自己哦，因为那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样子，你才会发觉说啊，我是不是有些太多的细碎的小动作，然后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的时候眼神太爱飘来飘去，这些东西才会很客观的帮你去看到，去修正你在台上的样子。
1: 是，
0: 但一刚开始的时候，绝对就是我敢试着在亲友面前开始讲话，在这些最有安全感的人面前开始慢慢讲话，建立出你的信心，你才可以在不是那么让你觉得放心跟安心的场合里面还敢张开嘴说话。
1: 哦，从那个恒君小小小小小孩的时候，那个被老师称赞的你，到现在，哇，这一大段路这走了几十年，然后
0: 几十年就知道我年纪多大了，可能十年吧。
1: 好，就是从那边，然后一点一滴才有到今天嘛。好，所以大家也不用把自己设定就是。我从一就要直接到一千，你就不要这样设定，因为这样其实很容易失败的。
0: 对，就是都是小步伐小步伐的往前走的。那时候第一次被老师 cue 起来，然后眼泪都快掉下来，到现在这条路走了多久才慢慢的有信心。而且我第一次上台主持的时候也是很慌张，觉得很怕讲错，然后根本可能脑子一片空白，然后三不五时就会回家的时候又很自责，说我今天是不是又做一个很笨的事情。对，这些东西其实这些路都是想想他们也是必经的。如果我那时候不那么自责，我就不会这么谨慎，就不会再继续学习再继续精进。但是当我们学

0: 学习精进，你觉得做得不错的时候，适时的称赞自己，跟我一样不要脸是很重要的。觉得嗯，我自己今天可真棒，我又救了这个地球一次。
1: 好，真的时间好短好短。最后，如果有些什么话，你觉得最后这一分钟你可以告诉大家的呢？
0: 我觉得享受每一个当下，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就享受掌声，享受大家的眼神，或者是大家不看你，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每个人在台上，你觉得他好像侃侃而谈很自然而然，那真的是他有一定的安全感，他可能台前有他熟悉的人，有很了解的工作团队一起工作。那如果你觉得今天你很紧张，你结结巴巴，那也只是你身体因为不安全感在保护你的一个方式而已。那你就记得说，哎，我怎么样子慢慢累积自己的安全感，例如你可以从工作人员开始也好，这个场地也好，甚至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容易累积安全感而且确认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自己，我熟悉林恒君这个人，我知道我的双脚会帮我稳稳的站在地上，然后我知道我的手卡它上面会提供我需要的讯息，这些都是我的安全感来源，然后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带在我身上，他们是会陪着我一起走的。从很小的东西可以跟你建立安全感的东西带上舞台，因为他们而陪着你开始去一趟你未知的冒险旅程，然后每一次上台的经验都会是一个很棒很难忘的回忆，因为你是站在全场视野最好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情，笑容也好，各式各样的反应也好，我觉得这是很珍贵跟很棒的一个视野。
1: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在摇滚区，当你越能够掌握自己可以自我控制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就越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整个氛围嘛。哦，
0: 对，让你可以享受，就是有点像是在人群当中冲浪的感觉，顺着这个潮水起起落落，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玩，你就会很自然而然变得很嗨，变得很感动，跟着现场的气氛一起走。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恒君来到节目现场。哇，真的可惜时间太短了，真的非常谢谢恒君。
0: 谢谢。
1: 好，11:28，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访问的内容有兴趣，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的，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的收听一次，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哦。好，目前在路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啊，现在过了三义交流道，原本在 146.6 公里到14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有塞车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了。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又造成了车多回堵，国一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然后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多也已经疏解，不过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现在流量又开始受影响。再往南的话，目前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施工，那么沿途车行速度有比较慢一些。那国一北上刚刚有个移动式清扫路面工程进场，从台中系统开始，然后一路到了三义交流道，沿途在那一侧是有移动清扫工程在进行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环中路外侧施工，建成路从忠孝路到乐业二路双向内侧也都有工程进行。因为山当中来等候11:30，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请听以下的报道。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已寄送烤肉架

0: 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赖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山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赖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山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1: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0: 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5岁谢姓男子与36岁的邱姓男子酒后口角，谢姓男子一时气愤，持棒球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被身材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前警分局获报吉安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吉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玉文说，
3: 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2: 吉安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荣获了教育部115年度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以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评特优以及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族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
5: 罗东社大获得了特优，那我们宜兰社大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对于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持续来推广。
4: 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规划走读活动，引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10:35哦，今天亚洲股市目前是吹起反攻的号角哦。那目前呢，在台北股市部分呢，是上涨了603点，指数来到45772点，成交金额是五千七

0: 111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则是上涨了 5.25 点，指数来到 394.66 点，成交金额是1774亿。亚洲股市目前也全面走阳了，日经股大指数上涨371点，指数来到6622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7点，指数来到68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4点，指数来到2571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9点，指数来到391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 ，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1: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根，还有摩阿根。
2: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1: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3: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车流还是大部分，偶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在台东市区方面，目前太原路往祥顺路过环中东路内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那此外在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管线施工，车流也是正常的。那么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哦，那么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现在外侧有人行道施工。而建成路呢，从忠孝路到乐业二路哦，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工程。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环中路外侧也有施工。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自来水管线施工，车流目前都是正常的情况。 情况哦。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么至于最新的中度台风沙德

尔的最新动态哦，中央气象署预报说，过去这段时间呢，沙德尔台风路径北修了，而且呢，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强度会持续的减弱，预估七级风暴风半径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有可能扫到马祖陆地哦，所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也不排除后续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也就是说这个台风对于台湾本岛的一个影响哦，可能是越来越少。那今天因为低压带远离的关系，台湾附近的云系比较少，但是还是有零星对流哦，慢慢移进中南部地区，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其他地区都变成是午后雷阵雨了，尤其是新竹以南北部山区午后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晚上雨势就会趋缓。而明天呢，台风逐渐接近，在西南风环境之下，白天午后下雨的区域呢会集中在苗栗以南，那晚上开始呢，受到西南风跟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开始会下雨，那北部地区哦下雨会比较零星，中南部下雨会比较明显。那礼拜五呢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西南风所带来的降雨会为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那到了礼拜六哦，到下礼拜一台风逐渐远离之后呢，那台湾还是处在低压带内，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比较多雨的状况哦，那其他地区是午后雷阵雨。好，真正呢要有所改变在下礼拜二，好，慢慢转成是偏东风的环境，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就改成变成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所以这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像前几天雨下这么大，但是水汽还是蛮多的，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哦。来送上汪苏泷所演唱的歌曲《和你在一起》。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卖给你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运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那一侧施工的关系，目前流量比较大，速度还是有比较慢一些些的状况。那此外，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那一侧封闭施工，目前这个路段依旧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那国六刚接获到说，在东向往埔里过了国姓一号隧道外侧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那么占用到外侧，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27公里，也就是要往雾峰的方向过太平之后，那一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另外一个原本我们有施工预告的讯息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投奔到头屋，原本在8月27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晚上10点到后天礼拜五早上的6点，这边要施工封闭，必须请朋友们来做改道。不过这个施工呢，现在是确定取消了所以朋友们在明天晚上10点到清晨6点这段时间国道一号南下投奔到头屋的施工撤除可以顺利通行，没有问题了。好，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的部分，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那今年第

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虽然说现在预测距离台湾呢是有一段距离啊，但因为暑假有很多人哦出国旅游，那如果去到日本冲绳这边那霸这里旅游的朋友就会受到影响啊，因为这个台风呢持续向西北西转西前进，那受到台风影响的关系，桃园国际机场啊今天也宣布取消往返冲绳总共有16架次的航班哦，所以如果要搭飞机接机的朋友都留意一下哦，这个航班是取消的一个状况哦。那如果要搭飞机的朋友，可能再确认一下跟航空公司确认说，哎，这个航班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改什么时候来出发哦？是不是你的航班有受到一些影响，都要再跟航空公司做确认哦。来送上陈小云所演唱的歌曲《我也想死去》。

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啊，谭修魂那个呀，休息曲。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往雾峰过太平，那一侧有胎皮掉落的一个情况，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那国六东向往埔里过了国姓一号隧道，外侧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目前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而国一南下受到彰化系统到彰化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依旧车流大，部分路段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好，接下来行凶也是姓陈哈，陈银杰哈，陈银杰啦哈。所以就挂起我无罪是你帮，但姐关心中到十二点，全国路况整理按即马，但姐进行上尾半点钟的轻松焦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大伟，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好好啊吃，好好啊困，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1: 中午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前，在 365.5 公里的辅助车道上有三个拦子，以及 366.2 到 367.4 公里，同样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看到三角锥跟筒子散落在辅助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27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坑洞，北上林口出口在外线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9.8 公里，过了汐止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305.7 公里，水上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得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双向的146到151公里之间，在华路桥路段有摊方落石，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我的幸福之道是
5: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6: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7: 有够用拢无剩，
8: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9: 幸福也可以是
10: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11: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2: 很稳定的内在，
13: 吃饱睡饱啊，
6: 就很幸福。
14: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2: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副执行长刘嘉莹。我的幸福之道是想要什么发生就尽力让它发生，不一定是很厉害的壮举，可能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念头，比如说想喝咖啡就起身去泡咖啡，想跟家人去山林走走，没下雨那我们就出发，也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像是打造健康的组织文化，那就从自己开始做起，想办法让它发生。关键在于只要萌生了想要，我就会问自己两件事，第一，不做的话一年之后会不会后悔，第二，一个人做不到的话有没有人可以支持，跨出那第一步，把想变成做，幸福就靠自己创造出来。为什么这会让我感到幸福？说实话，因为我常常也有懒散、犹豫、想放弃的时候，但每一次在我事情完成的那一刻，内心的满足感就会再次提醒自己，好险当初有做，好险当初有坚持。这种幸福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意识到自己拥有生活的掌控权，当我把自己的想要照顾好了，有了充足的心力，我就可以更好的去照顾身边的人事物。如果你现在脑海中也闪过一个小小的念头，试着让想要发生，感受属于自己的幸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MC 哈豆跟陈宁儿合唱的这首《流星小夜曲》，中午12:09，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啊！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方面南下现在有三个路段有车多，分别在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车流大，往南呢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会定点哦，然后再往南走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大，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此外呢，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7公里，往雾峰过太平内侧有轮胎皮，然后台18线阿里山公路哦，在达邦村路段呢，因为边坡坍方交通中断，目前双方都无法通行，但是提供替代道路让大家做改道哦。你可以从台18线转线到169号线道，经过了巴沙纳到十字部落联络道，然后再回到台18线这样绕一段路可能多花很多时间，但至少还有一个改道路线可以通行。而预计这个摊方交通中断的情况到下午3:30左右才会抢通哦。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此外呢，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受到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还有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封闭内侧施工，流量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目前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斗虾。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那么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在第九局击出了一支三垒安打，不过可惜队友后续就是没有攻势哦，没有办法把他送回来，所以打者翔平全场五个打数有一支安打，道奇最后在客场以3-4输给了国联东区龙头勇士队，让道奇终止近期的6连胜。而洋基今天在主场迎战太空人，双方形成了一场打击战，洋基牛棚未能守住领先，让对手最后两局拿到4分，最后洋基7-9输球，条文君目前还是占据美联东区第二，但只领先美联东区第三的红袜只剩下 1.5 场胜差，而太空人台湾好手邓凯威这场比赛则没有出赛哦。而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正守三垒。李浩宇全场四个打数，一支安打，一分打点，关键安打的击球，初速来到了180公里，是全场最速球。那老虎呢，最后以4-1击败美联龙头光芒，也中断老虎近期的6连败。而李浩宇赛后打击率呢是0.275，整体攻击指数 OPS 则是0.742。再来是中华职棒部分哦，威克演出来台之后首次的单次单场的双响炮，那分别呢帮助球队在一局上先取得点，八局上鲸吞6分，配合艾普勒交出了7局11分优质先发，乐天桃园以11-1轻取中信兄弟，下半球季的胜率是0.571，16胜12败，也超越魏全龙的0.567，13胜13败，战绩排名继8月13号之后再次独居第一位哦。那兄弟虽然以观众18,977人创下中职周二票房最高，但今年大巨蛋主场的战绩却是0胜6败哦。好，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那么台湾小钢炮梁安硕呢跟日本的搭档青山修子，他们两个真的是第五的组合哦，以小博大，以6-4、7-5再度打败了第三种子劲敌澳洲佩雷斯跟荷兰的史初尤斯。那么台日第五联军哦，开壶晋级蒙特雷女网赛双打的8强，持续为年度四大满贯压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备战。另外呢，俄罗斯头号种子梅德维夫在 ATP 250等级的温斯顿塞勒姆公开赛男单32强爆冷门，以5-7、3-6输给美国小将达姆哦。那比赛过程他还非常泄气说，哇，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改打匹克球呢？而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会外赛已经如火如荼进行了，台英混血格兰乔安娜呢女单第一轮历经了3盘激战，最后4-6、6-4、7-5惊险逆转西班牙强敌戈尔马斯，第二轮呢将遇上对决的是澳洲籍的华裔韩天玉。而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也已经开打了，头号种子白俄罗斯世界球后沙巴连卡跟塞尔维亚传奇老将乔科维奇结果出师不利，第一站呢就以4-1、2-4、2-10输给捷克辛尼可娃跟英国帕特恩的组合哦，无缘开壶晋级16强。而传奇天后小威廉斯跟西班牙人气好手艾卡拉兹呢首度联手哦，在混双初登场是以5-3
3-4比1击败从会外赛杀入的纽西兰罗利夫跟英国的格拉斯普尔的组。

0: 合。那到了八强之后则遇到苦战，以4-5、1-4输给第四种子瑞士的班西奇跟意大利的科伯利，无缘挺进到混双前四强。那么这一组梦幻老少配呢，也在混双八强止步。好，也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5: Yes。
4: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24公里要往彰化，来到太原外侧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呢，目前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分别都还有车多情况。那么台18线阿里山公路指标71.4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啊，这边摊方落实的关系啊，所以交通中断了，必须要请朋友们改走县道169线，然后经过巴沙纳到十字部落的联络道之后再转回来台18线啊。那这个摊方情形预计下午3:30左右才会抢通。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5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500跟范晓萱合唱的歌曲《嗨熊的豆》，然后呢，这个待会儿30分钟的尽管午间新闻过后，欢迎大家下午1点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观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路径北修，延到明天清晨发布海警。电子全指股回神，台股开低走高，翻红上涨超过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2: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

0: 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1: 今天除了中南部降雨外，各地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新竹以南及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晚间雨势趋缓，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电子股回神带动盘势上攻，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600点，目前上涨702点，指数来到4587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权值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记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九月份进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6: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5: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预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施压手段，其中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消息人士指出，卢比欧在与多国外长通话时说明，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的政策包括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透过海上封锁跟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尽可能让石油、精油和墨子海峡进入全球的能源市场。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其中选举之后，届时美国可能再次考虑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刘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 Jason 报道。
5: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7: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5: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继续排审电竞专法，运动部长李阳重申不支持单独制定电竞专法，明年将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预算支持电竞，并预计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最后朝野立委未达共识，草案保留另择期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8: 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七月底排审时一度爆发朝野冲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6号再度排审。运动部部长李扬重申运动部立场，针对任何运动项目设立专法，他认为不太合适。明年度总预算已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支持电竞，也预计明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
9: 运动部的立场应该是没有改变，就是在任何一个项目，我觉得设立专法对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现有的不管是法规命令之下，或者是我们用以行政命令的角度来去协助，像我们运动部明年就已经可以在现行的法律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编列明年的三千万支持电竞这个运动的部分，所以我想现行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足以来让我们支持各个运动项目的。
8: 朝野立委对此也意见分歧，支持方认为透过基本法才能确保政策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且电竞涉及比赛场域、智慧财产权及设备等特殊性，难以完全套用传统竞技运动规范。反对方则认为行政部门已表明不支持另立专法，提出程序提案，要求相关草案保留委员会另定期审议，最后表决通过草案，未进一步逐条审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证交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0: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征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饮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1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

0: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1: 历经了两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啊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啊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署。
0: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积欠罚单与名下两台机车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冻结邮局的存款。陈姓男子表示自己重病且行动不便，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救济金，执行人员审核属实后立即发文撤销扣押命令。记者宋玲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名男子因为交通违规被开罚单，而且没有缴名下两部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总共积欠数千元，遭移送执行。分署初期虽然有寄送传缴通知，但因为陈姓男子迟迟没有履行，于是核发执行命令扣押他的邮局存款。陈姓男子自述目前独居在台南，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分署扣押他的邮局存款之后，一无人来电联系，表示目前在台南独居，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给他的救济金。分署收到他提供的佐证资料，审核属实之后，立刻发文撤销扣押命令。
3: 执行人员还转介分署同仁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捐助陈姓男子3000元，希望能暂时帮他渡过难关。同时也主动协助陈姓男子将两台不再使用的老旧机车向监理所申请办理报废窃劫，不会产生新的公路养管费，否则未缴交养管费会被另外开罚。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等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适度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6: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5: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们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驾驶下车查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西向 17.6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19线南下129.4 四公里过西港交流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快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的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劳动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可月领薪资差额70%补贴，每月最高可领11500元。中秋佳节将至，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推荐13家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记者陈英涵报道。
4: 社会局表示，今年礼盒品项多元，包括茶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及坚果塔等，从制作、包装到出货，都由身心障碍朋友参与，透过工作累积经验，建立自信。活动并邀请视障乐团黑墨镜乐团演出，展现身心障碍者多元就业成果。社会局副局长廖宗侯指出，优先采购不只是送礼，更是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的重要行动，也呼应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及联合国永续目标。
5: 我们其实从社会局本身就有一个优先采购的网站，那中央卫福部社家署它也有一个身心障碍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商城，透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所有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庇护工厂的一些优质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平常他们就可以下定了解，好，甚至这个直接跟他们联系，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跟产品的提供。
4: 社会局邀请民众、企业及团体提前预购优先采购产品，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就业自立的力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7: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万元7200元的罚款。

0: 记者陈颖玲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万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跨行转账60万元，声称是要支付装潢厂商的费用。彰化县员林警分局员警突破他的新房，协助他查证，成功阻止民众掉进假投资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员林派出所巡佐郑一儒、警员江立洲接获银行通报，行员察觉跨行转账交易情形有异状，立刻到场协助查证。云林所中一名所长表示，男子说明会馆是用来装潢，不过却提不出厂商的名称以及相关细节佐证资料。
4: 那我们进一步去询问说，他称装潢费用，但是他却不能提供合约、估价单或其他佐证资料可以确认。那我们进一步突破这个民众的心房，查看他手机内有交友跟投资相关的对话记录。明显是遭诈骗的，那我们研判民众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到银行去要汇款这个60万。
3: 员林警分局呼吁民众面对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应先停看听，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10报案专线或打诈仪表板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共同防堵诈骗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祭祀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跟昂菇桂各1件，以及豆干2件。记者黄一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6: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5: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鬼月不能除草，市长林世贤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7: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应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3: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7: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诡计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0: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多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增加类鼻疽的感染风险。慢性病患及常接触泥水的民众属于高风险族群。医师提醒，类鼻疽的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严重时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克薄噬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3: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好以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2: 杨清镇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继续往南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4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

0: 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56.4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南下185.7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三线车道有很多保利龙板散落。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西向17.6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次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天呢都感受到这个太阳公公的魅力哦，总觉得这个马路上的地板也是干干的，然后呢很多这个太阳都露出来了。我今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服，想说终于可以好好的晒晒太阳啊，然后让一些比较潮湿比较闷热的感觉哦，就是可以稍微让它受到这个阳光的洗礼哦，让感觉比较干爽一点。所以呢，今天早上第一件起床的事情就是开始洗东西哦。相信大家呢，可能也是规划这两天赶快把东西都拿出来爬派哦，这样子呢才不会一直有那种发霉或者是那个闷闷闷的味道。那果然呢，气象署说从今天开始各地天气都回稳，晴朗比较许多。那呢从这个早上开始哦，这个水汽就慢慢的变少了，雨势也逐渐趋缓，其他地区呢则转为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呢高温普遍来到31到33度，低温大概是25到26度，那最快呢这个整体的状况呢都还不错，不过呢还是要看这个台风哦。目前呢中度台风沙德尔以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目前它的中心气压是96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5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5公尺，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20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60公里哦。那呢这个整个沙德尔台风的路径蛮特别的，应该会这个削过台湾北部海面的这个范围哦，可能呢会闪过本岛的陆地。那目前呢已经通过日本冲绳地区进入东海，那如果可能的话呢都会从我们的北部、哦、这样子消过去。那呢目前呢

这个环境也不利于沙德尔台风发展哦，可能会从强度哦从中台降为轻度的台风，那呢甚至呢会更小哦，也希望说这个路上发布台风警报的几率会降低很多。气象署预估最快可能到今天晚上的傍晚或者是晚上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那明天呢才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所以整个幕布整个状况都还是要看这个沙德尔的强度、哦、还有它整个影响的范围到哪里。也提醒您哦，如果呢这阵子还是有要前往国外或上往北部的规划的话呢，都还是要小心受到这个整体台风的影响，可能呢这个雨势啊或者是风势啊、哦、出游的话都会受到这个比较不好的状况哦，所以都请您还是要持续关心这个台风的动态。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98公里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剪下来的路树跟树枝哦，那这个树枝比较轻，所以会随风飘散哦，可能不止在内侧车道哦，其他车道可能也都会有，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北上的路段呢在 176.5 公里处的大雅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85.7 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三个车道都有很多的保利龙板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埔里的方向东向过了国信一号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在这里、啊、提醒您国道六号往埔里的方向东向过了国信一号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过了太平匝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西向呢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好，提醒您呢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过了太平匝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而西向往彰化的部分在24公里处太原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另外呢在台18线太保塔塔加这个路段双向的 71.4 公里处，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边坡摊方阻断了这个双向的交通哦。那目前建议大家都行走这个台18线转线到169线到这个巴沙纳至十字部落的联络道路再转回台18线哦。目前呢这边的边坡摊方呢都持续在抢修当中，所以呢台18线的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的路段哦是都无法通过的，都建议您先改往这个替代道路，抢修的时间预计到下午3点半才会排出，家里一定都要特别注意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范玮琪的《我们的纪念日》。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4呢，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上涨686.5点，那呢上成长那个在这个收来到这个45,855.96点，成交价为7,319.32亿。上柜指数上涨6.05点，来到395.46点，成交价为2,197.66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95.40点，来到66,351.8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7.27点，来到6,870.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4.30点，来到25,685.4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7.39点，来到3,916.8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76.5 公里处大雅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呢是落在30公里。持续往南下，在198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路树跟一些树枝哦，那因为整个重量比较轻，所以呢可能哦会散落到全部的车道，都请您哦不要只注意内侧哦，整个彰化路段的这个路线呢都请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85.7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三个车道

都有很多保利龙板掉落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埔里的方向，在东向过了国姓一号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在这边。

0: 夜，这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五点。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益丰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呢，进行自来水的管线工程，也让后方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是许仁杰的377。那呢提醒您哦，原本呢在这个明天晚上哦，8月27号礼拜四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哦，会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交流道路段哦，所以原本呢这个要提醒大家是国道1号的明天晚上哦是这个地方是不能通过的头份到头屋交流道。那因为呢这个新建工程分局呢第二新建工程分局考量到这个可能会遭受到这个强降雨跟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取消封闭哦，所以呢目前还是可以照常的通行，那这个工程呢应该会延期施作，所以都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的明天晚上哦，原本要封闭的南下头份到头屋交流道都会通行哦，可以顺畅的通过。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76.5 公里处大雅路段有散落物掉落，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98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路树树枝哦，都请您呢注意整个丰原路段的这个所有车道哦，因为这个树枝比较轻可能会飘到其他的路段哦，所以呢爱得被注意哈塞里耶哦。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 185.7 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三个车道都有很多的保利龙板掉落在这里，都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4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整体路况都没坏，那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东向往埔里的方向，过了国姓1号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24公里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从这个2公里处的后龙到31公里处的湿潭，这个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呢要特别提醒您哦，在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这个71.4公里处的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因为边坡塌方阻断哦，这里的双向交通呢都无法通过了，那目前都持续在抢修当中，如果呢您要经过这里的话呢，都请您哦改往这个台18线改往县道169线至这个巴沙纳至十字部落的联络道路再转回台18线哦，因为目前这边呢整个71.4公里处的这个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边坡塌方阻断了双向的交通哦，预计呢会到这个3点半的时候才会排除，那也特别请您留意哦，这个虽然今天天气开始放晴了，但整个山坡地哦它的这个含水量还是非常的饱和，所以有可能还是会有这个土石松落啊或者是塌方的情形，都请您前往山区的道路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尤其呢是现场的一些指挥或者是交通都一定请您特别配合了。一起来听黄玠的这一首歌，一起跳舞。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资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台湾经济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正从科技出口逐步扩散至国内投资、服务业与民间消费。由于外部与内部需求同步增强，摩根士丹利大幅上调台湾2026及2027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将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至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新高。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4.7% 上调至 7.5%。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2: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3: 在 AI 的世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2: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

0: 景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公布最新的食安与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70%民众担心外食吃到受污染的油品。民团特别呼吁相关单位与监管机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才能真正替民众的餐桌安全把关。记者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2: 在中联毒油事件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依然感到焦虑，食安问题攸关国人身体健康，相关单位的法定权责不容忽视，政策和查核机制更需要长期贯彻，绝对不能因为议题淡化而不了了之。在处置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这次毒油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仅有 33%， 甚至低于4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对疫情处理的满意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罗家威说，
3: 有近70%的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会吃到受污染的油，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有87%，近90%这么高的民众同意处以刑罚，就是重刑与重罚。
2: 罗家威特别呼吁政府应重视这份呈现多数不满的民意，尽快针对食安漏洞和查核机制进行通盘检讨，落实重刑重罚与严格把关。警广实习记者蔡怡珍特别报道。
1: 为强化第一线消防救灾战力，嘉义县消防局新建多功能综合训练场，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训练，让消防人员熟悉不同的灾害现场，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4: 面对气候变迁及灾害形态越来越复杂，消防人员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火灾，也包括各类救助以及复合型的灾害。因此县府也规划专业的训练场域，让消防人员能够透过情境演练强化救灾的技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我想咱大家知道，消防人员要做很多训练，那这训练都是为了难民难度的状况也当来这处理哦。我们希望这个场域未来能够让我们的消防的弟兄们碰到各种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先事先的做一些演练跟练习。
4: 这座位在民雄的多功能训练场采钢构设计，结合多层平台、空桥、斜坡步道及户外实景等训练空间，未来将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提升消防、救助及灾害应变能力，持续强化嘉义县整体救灾效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西螺服务区路段229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北上的路段呢，在大系统哦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整体都是车多。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彰化路段198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树枝哦，那这个树枝呢是会随风飘散的，比较轻，所以都请您不只注意内侧车道，所有的车道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了，在198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南下的184.3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继续往南下1公里处哦，在185.7公里处，三个车道都有很多的保利龙板散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国道6号的部分往埔里的方向，东向过了国姓一号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都持续在处理当中。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龙富路到益丰路都是车多的状的这个路段，还有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那这边呢整个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6: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5: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台股中场上涨了663.16点，收在45832.62点，成交金额为8042.49亿，那涨幅是1.47%。上柜指数上涨6.25点，来到395.66点，成交金额为2366.76亿，涨幅是1.6%。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57.27点，来到66313.7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75.78点，来到6818.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8.24点，来到25659.3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2.50点，来到3911.94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路段，在这个指标229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北上的大雅系统也是有车多的情形，连带影响到了这个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彰化路段，这个在指标198公里处的内侧车道哦，这个有路树跟一些树枝掉落在这里，那呢因为这个树枝会随风飘散，有可能也移到其他的车道去了，都请您呢经过198公里处的彰化路段都小心留意路上的散落物。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8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这个工程车哦，已经有工程车在处理树枝了。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内侧车道原本有树枝，那目前呢这个工程车已经在现场处理树枝，都请您到这个彰化系统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这个工程车还有散落物的这个方位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84.3 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持续南下，在过了龙井之后呢，三个车道也都有很多的保利龙板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太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18线的太保塔塔家路段呢，双向的 71.4 公里处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的边坡摊方阻断了这个双向的车旅游车道哦，所以呢都建议您先行改道从这个县道169线接到巴沙那至十字部

络的联络道路，再回到台十八线哦。那目前这边都持续在抢修当中，预计会到下午的3点半。都请您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路段哦是没办法通过的。那呢可以的话哦，最近这个山坡地的这个含水的饱和量还是比较高，还是可能会造成土石松动啊，甚至是还是有持续坍方的可能性。都请您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到这个山区路段也都要注意交通管制，小心的慢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较好紧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告诉我们，感谢你。那呢，一起来听这一首《Dance with Me》。

这个周末呢是这个全球性的活动国际蝙蝠之夜的这个活动哦。这个欧洲蝙蝠的保育协会呢从这个1997年开始就推动了这个对蝙蝠的这些认识还有对蝙蝠的保育哦。尤其呢蝙蝠呢它也是这个生物界里面重要的这个授粉对象哦，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今天国立师范大学的生命科学系教授吴忠信教授呢就分享了这个蝙蝠多项的神奇能力，有不能说功能，要说还有神奇的能力，包括呢蝙蝠不仅能靠超声波精准的导航，还可以作为这个环境的健康指标，冬眠的时候甚至能在接近冰点附上薄霜的环境下避免冻伤。研究呢也分享说，这个蝙蝠如何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中飞行呢？吴忠信教授表示，他可以利用超声波侦测、MRI 扫描与行为分析发现哦，这个蝙蝠能够分辨自己发出的回声会不会受到同伴的声音干扰。那呢，幼年的蝙蝠还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成为飞行高手。等到它稳定之后呢，就可以透过这个超声波，然后了解说这个环境的方向哦，所以在黑暗之中还是可以准确的飞行。那呢他们的视网膜能感受到紫外光和红外光，有红外光哦，是光线的光，有些种类甚至像夜视镜一般在昏暗的环境中都可以清楚的飞行。那呢这个果蝠哦，水果的果，这个水果的蝙蝠哦，依靠敏锐的视觉辨识成熟的果实。那吃虫的食虫蝙蝠则结合视觉与超声波回声定位，可以在夜空中精准的导航和捕食。以及呢这个跟一般哺乳类动物不同，蝙蝠还具有这个特殊的低温神经保护机制哦，可以在低温下降低自由基的产生，避免细胞受到氧化的伤害，形成一种超冷的保护效果。这种防冻的能力呢能够让洞穴蝙蝠成为这个抗冻生理的理想模式，所以呢在这个寒弱薄霜的时候呢他们都不会冻死。再来呢，蝙蝠还具有强韧的免疫系统、群居及长距离飞行等特性，也是很多病毒的天然宿主。那新冠疫情之后呢，更受到全球的关注。面对整个新兴病毒的威胁哦，他也认为金银花、连翘、板蓝根、鱼腥草等中药材具有抑制病毒和抗发炎的研究潜力。那未来呢，也可以结合蝙蝠病毒监测哦，来强化这个新兴传染病的预防与防治哦。那蝙蝠粪便中的铅、汞、砷锰与这个农药呢异达胺的含量能精准的反映各地的工业排放与农业污染的程度，所以当如果发现蝙蝠摄入过量的毒物的时候，它们的发声、听觉与飞行的定向系统都会受损，甚至是出现这个迷航的现象。蝙蝠的健康变化也可以当作这个监测环境污染的早期指标。所以呢这个基础的科学研究到野外的保育哦，对我们来说蝙蝠真的是台湾生态系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因此呢今年的国际蝙蝠之夜呢是在8月29号到30号登场。如果呢您对这个蝙蝠的保育或者是对蝙蝠还是特别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搜寻这个相关的活动哦。因为呢通常呢我们对蝙蝠来说都觉得很陌生，不常看到它，但其实它跟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关系啊，或者是它甚至是对我们的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这样都是有关系的，也对于这个比较特殊的哺乳类动物呢非常的好奇哦。那目前呢为您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的路段，在这个西螺路段这边呢刚刚的散落物都已经排除完成了。目前则是在 146.6 公里处的三义路段有发生交通事故，一路后方哦回堵到了三义交流道哦，所以呢过了三义之后，从149到146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这个北上的198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这边原本有散落很多的树枝，目前有工程车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在这个184

4.3公里处的龙井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过了1公里之后，在185.7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很多的保利龙板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到11公里处的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都持续在清扫做路面当中哦。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埔里的方向，也是东向过了国姓一号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线呢，这个在71.4公里处的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呢，边坡有坍方哦，也造成这边的双向交通都是阻断的情形。那目前都请您先行改道哦，可以台十八线改道从县道169线，再到巴沙纳至十字部落的联络道路，再回到台18线。那目前持续在抢修当中，预计会到下午3:30排出。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才在文心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文心路跟崇德路刚好也都是这个台中市很重要的这个交通干道，所以呢，在文心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口发生一次小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周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原本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撤除。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38.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占用内线的

0: 计程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 41.1 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双向的 71.4 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哦，快叫哦，更叫的爱说你哦，往来台中龙井跟彰化深港的台61线的中彰大桥呢，这不仅是联络两地的重要桥梁，也是划分两县市的界桥。现在很主席在进行耐洪耐震的桥梁改建工程了。
2: 哦，这我有听建工在讲哦，现在台61线中彰大桥在做改建施工啊，车道缩减，经过工区哦，本来就是要注意啊。如果那遇到好大雨更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哦。
1: 今麦天气真好，看起来是好时好日好时辰，咱会当出发上路啊！来哦，阮将会出发咯
2: ！Let's go！
3: 极端气候强降雨。常造成溪水暴涨，危及桥梁通行安全。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61线的中彰大桥，曾有桥墩基础裸露与耐洪耐震的需求，被列为公路局重点监控与改善桥梁。目前正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与45座桥墩补墙，并建置远、中、近3道防汛及时监测系统。每逢汛期，公路局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治安最前线，
5: 播音室上线了。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的玻璃室上线，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林俊佑林组长，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今天呢要特别来请教组长哦。我们每天都在新闻上会发现这个毒驾的新闻哦，包括这个毒驾的严重性跟这个对整个车祸的影响哦，都觉得非常的可怕。那讲到毒驾哦，就是想说，哎，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毒驾会这么可怕呢？它对驾驶人的影响是什么样方面的？
7: 哎，其实呢，毒驾呢就是吸食毒品或者是食用管制药品后开车或者是骑车。那很多人会以为那吸毒就只是自己的事。但是它一旦上路，就是变成全体路人的噩梦，因为毒品呢会严重破坏大脑的控制力跟判断力，就像那个安非他命或者是咖啡包，它会让人家过度兴奋，然后情绪亢奋，然后会盲目的超速，还有 K 他命或者是麻醉药物呢，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产生幻觉，甚至在驾驶过程中会突然昏睡。那现在最常见的异托咪酯呢，就是则是一种强效的中枢神经镇定剂。它主要会造成那个意识改变，还有肌肉自主的运动，然后还有呼吸道抑制等严重作用。你想想看哦，如果说一个人在路上开着上吨重的那个铁皮车的驾驶，然后大脑却处于幻觉或者是昏迷的状况，那这个人拿着武器在街上乱挥乱冲有什么两样？所以会容易造成重大的死亡车祸。
6: 哦，那照组长您这样子讲，是不是那个驾驶人他本身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比如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转弯，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开往何处？
7: 对，他就是会让人你的中枢神经就是镇定，然后就是意识改变，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说你吃这些药会有这些后果，然后你就这样上路，然后会造成用户。

0: 对其他庸人，完全不知道说，欸、你有吃你服用毒品，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就造成容易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这样。
1: 是，所以呢，很多的重大死伤的车祸都是跟毒驾相关的。那目前的法规对毒驾的这个罚则来说，是不是有加重，或是有什么样的更改呢？
0: 对，现在一般毒驾喽，最就是可处呢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那致人重伤的话，可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最高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在行政法方面，除了吊销驾照、没收车辆以外，如果是毒驾的累犯，还会被公开姓名、照片跟违规事实。所以千万不可以抱持那个侥幸的心态。
1: 那如果跟毒驾的人同车，但他没有吸毒的话，同车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连带的受罚？
0: 对，也是他们是会连带的受罚，没错。对，所以就是千万不要服用毒品上路这样。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不要随便吸毒。那身边的人，如果你发现他有这个状况，也不要坐他的车，因为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对，是的，对，
1: 是。那通常啊，比如说像你们抓酒驾、警方这边在抓酒驾的时候，可能会闻到一些酒味，或者是看到这个脸色有点红红的，有那个潮红的状态，就可以判断说，哎，他可能疑似酒驾。那请问一下，警方在针对毒驾的部分的话，是怎么去观察、怎么去看的啊？确定他是不是毒驾？
0: 哦，其实我们第一线的员警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第一个部分是会针对于行为观察部分。因为毒驾的人，他的行车轨迹都是比较异常，像他会蛇行、无故刹车，然后会闯红灯。那警察同仁就会观察，哎，车辆是否有蛇行啦、忽快忽慢等异常的驾驶行为。那如我们会针对这状况的行为人，我们会将他拦停后，然后会跟他对话过程中发现，哎，驾驶人是不是有神情恍惚啊、眼神呆滞啊、说话颠三倒四的，哎，情绪又或者是情绪突然亢奋，还有车内会有特殊的味道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启动调查。那这我们警方现在这边有那个唾液快筛初验的部分，配有唾液快筛检验试剂，只要采集一点点唾液，那几分钟内就会初验出常见的毒品成分。那依规定，如果拒绝快筛的话，我们就直接开罚18万，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然后处罚又相当严厉。那如果初验异常或有合理怀疑，就会我们就依法请他带回采尿，甚至向检察官申请许可来进行强制抽血鉴定，然后绝对是要让毒驾无所遁形这样。
1: 哦，那真的是要防毒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毒驾在这个路上，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你们通常观察的时候，像您都会特别观察他的表情吗？还是说话的语气，还是眼神之类的？
0: 对，我们会观察他的表情。如果说，哎，我们跟他在应对进退，他都有要回不回，或者是说，哎，眼神呆滞。然后，重点是，如果车上有飘有异味，我就是所谓的 K 有如果有其他服用毒品的味道的话，我们就会去就是启动后续调查，说，哎，这个明显一定是有合理怀疑他有使用毒品。对，然后我们就会使用拖一块试剂来对他检验，这样
1: 就是闻到不是车内芳香剂的味道，感觉有点奇怪。
0: 对对对对，奇怪的味道，对，塑胶味或是那一种说人家说的 K 味，就是那一种味道。对
1: 哦，那请问目前在这个南投地区啊，这个南投你们的服务辖区范围内有真的接获到这个毒驾，或是真的有抓捕过这个案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哦，有的，因为这边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我们警察局在2015年6月5号的时候，有查获一个谢姓犯嫌，他就是因为他骑机车摇摆不定，那我们同仁就是执行临检拦查他，然后请他吃以唾液快筛试剂，然后呈现是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第一级毒品的异托米酯的两种毒品的阳性反应，然后就立即就是我们同仁就当场逮捕，然后并且附带搜索就扣得那个异托米酯的烟弹一颗。那同一天，我们在竹山那边又查获一个林姓犯嫌，然后他发生交通事故，然后警方同仁到了处理，然后就施以唾液快筛试剂，哎，结果就是一级毒品的那个异托米酯阳性反应，然后我们同仁就当场逮捕，然后附带搜索异托米酯烟弹两颗。所以前述这两名被告都是经南投地检署的内勤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有涉犯刑法施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罪，而且罪嫌重大，有反复实施的情况，就像 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都有获准，所以这个案例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警察跟地检署是针对食用毒品后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违法行为，是采取强力查缉、从严追诉，然后依法申请羁押，然后请求法院从重量刑及审慎考量是否准予一颗罚金的执法方针，是要展现出打击毒驾的犯罪，那维护公共安全的决心，那请民众就不要以身试法。对，
1: 是。那组长，你刚才听到说这个检察官讯问啊，是涉及这个刑法的部分。那刚才有提到行政法，所以它的部分是你毒驾，就是也同时触犯两种法律条款，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我们要达到就是人车分离，不要让你再去有驾驶车辆这个行为，就是我们要预防这个部分。对，
1: 是。光吸毒本身就很不可取了，如果你再去驾驶这个动力工具，就算是骑脚踏车也不可以。
0: 对，是，就是不要让毒品毒驾这种行为发生这样。
1: 对，因为你吸毒可能是影响自己的生命啊，但你真的是骑车开车出去的话，哦，就会影响到整个大众。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现在的法规才会变得这么的严苛，是因为为了要保护大家。
0: 对，没错。对，
1: 好，那想请问一下组长，最后有没有什么提醒哦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去有人给我们这种疑似毒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出去玩有发现这种类似的这个毒品的包装的话，我们可以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哦，就是特别是针对年轻朋友，如果说有去派对啊，对不对，就是或者是去出去唱歌什么的，就是提醒两件事，就是第一个就是拒绝来源不明的饮料或者是茶包，因为现在新毒品就会包装成毒咖啡包啊，或者是软糖或果汁，所以在娱乐场所千万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或不熟朋友给的东西。那第二部分就是服用特定药物也要注意，因为有些感冒药或者是镇定剂呢，它可能会引起嗜睡，那服药后同样是不建议开车。那最后就是要记住说，毒驾一上路呢，然后害人又害己，吸毒后的驾车就像颗移动的炸弹，它会危害自己，也会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那警方现在有快筛神器加上法律的双重把关，千万不要有存有侥幸的心理，毒驾零容忍，警方绝对会全力严查到底这样。
1: 是，刚才组长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就算你是吃药哦，这个吃药可能也会头脑昏昏沉沉，或者是不太清醒，这个时候呢也是不适合上路的。
0: 是的，没错。 对，他也会同样可能我们检测出来也是会有一半，就是会有触犯相关的法条部分。对，
1: 是。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报路况或宣导的时候，也都会提醒大家说，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比较累的话，都可以就近到这个休息站稍作休息。那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有服药或者是你真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也是不要贸然的上路。所以不只是毒驾，所以很多交通安全的部分都要大家一起来配合。
0: 对，是的，没错。
1: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林俊佑林组长告诉我们这么多最新的相关资讯，还有这些给乡亲们的叮咛，非常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提醒您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彰化交流道之前哦，200到198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是落在30公里。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三义路段呢，这边从150一直到146公里处，车速稍稍的比较缓慢，都提醒您呢，经过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这个瓶颈点，都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要保持好这个车前动态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哦，这样子比较安全。

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8公里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车在处理树枝哦，因为刚才呢这个有很多剪下来的路树啊和树枝都掉落在这里，目前现场

在这里。省道台三线南下，在雾峰的林森路过了草湖路之后呢，内侧车道有很多处的施工哦。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动态哦。如果这样子移动的话呢，还是比较有预留可以准备的时间。另外呢，在省道台十八线的双向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呢，71.4公里处边坡坍方，那目前呢双向的交通都无法通行，持续抢修当中，预计到下午的3:30才会排除。另外呢，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口发生一台资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整体周边的车流呢，都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以及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原本外侧车道的施工工程，目前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送上反光镜乐队的《偏偏更想你》。

0: 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阿千桑，我元气得死噶。
1: 嗨，元气得死，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得死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呐，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德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1:5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南投地区、苗栗及嘉义山区哦，都有午后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呢，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都特别留意了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连日的降雨呢，包括山区道路的土石比较松软，这个保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都慎防这个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的情形，也请您呢特别留意小心了。此外呢，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回堵了大概2公里哦，所以从200到198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路段，北上呢，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198公里处，因为内侧车道有散落很多剪下来的树枝，目前也有工程车在这边持续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朝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他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3: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2: 这案一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的电影情节搬进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群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注视没有动手，也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烙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4: 情何以值千金，
5: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何以啊？
2: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6: 少年嘞，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3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0: 10万元以下罚金。首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永康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永康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兴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民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3: 经过远景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以及天气的气温，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7: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哦，彰化交流道之前从201一直到198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彰化交流道路段的影响，后方回堵了3公里哦。这边的车流速度呢都是落在3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一些。北上的造桥路段呢，在119公里处到118公里，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缘故哦，所以整体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 212.9 公里处雾峰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这个小货车停放在这里闪双黄灯，提醒您在 212.9 公里处的雾峰出口之前，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只有闪双黄灯。那呢，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198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呢，这边原本散落很多树枝，目前有工程车和这个人员们都在处理树枝当中，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到11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正常 OK。 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6.2 公里处鹿港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钢条，而持续南下的201公里处的丰运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公务段的伙伴都已经派员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注意地面上的散落物。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 29.6 公里处的大里一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修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后面还摆放了一个轮胎哦，这个轮胎可能类似一个警示标志的一个状况吗？哦，所以呢，请大家呢在大里一匝道之前，外侧车道哦有放轮胎，然后修旅车停放在这里哦，可能疑似是抛锚的状况，请您小心留意。持续呢往雾峰的方向哦，在这个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哦，车子呢都在排队哦，循序渐进的要出这个要往这个出口方向。省道台三线的南下，在雾峰的林森路过了草湖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多处的施工，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了。而省道台18线的双向，在 71.4 公里处的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这边呢，边坡摊方，双向的交通都是受到影响，都没办法通行，请您呢建议改道哦，往这个县道169线至这个巴沙纳至十字部落的联合道路，就会回到了这个台18线哦，所以都请您呢这边持续在抢修当中，也请您尽量呢不要前往山区哦，目前呢这个土石比较松软，还是很有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状况，都请您前往山区的部分都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杨宗纬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原本呢定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封闭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交流道路段哦进行施工哦。那考量到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影响，还有最近这个雨势比较比较大哦，所以呢都目前是取消了这个封闭的作业。所以目前呢明天晚上哦取消封闭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交流道，您都可以顺畅放心的通行。另外呢，在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个交流道之前呢，这边前3公里都比较不好走，从201到198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呢，持续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比较不好走。北上的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也是低于40公里，请您行进的时候都保持耐心，减速的慢行，小心的循序渐进。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12.9公里处哦。这边呢，原本雾峰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此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98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散落的树枝哦，目前都有工程车和施工人员处理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到台中系统这个整个路段哦，内侧车道都持续正在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那目前从1968路往

图上看起来整个国道四号的这个清水的路段呢，整体都还 OK， 是方便通行的。也都请您呢，这个在前进当中，如果看到施工人员这个施工点的移动哦，都也要特别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6.2 公里处鹿港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钢条掉落在这里，而持续南下的201公里处的方院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掉落轮胎皮。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东向往雾峰的方向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刚刚是太原，现在是太平哦，太平出口呢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呢，这个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都小心留意，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按内叫足够的反应时间哦。那持续东向的部分，还有在 29.6 公里处哦，往雾峰的方向，在大里一匝道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一台休旅车抛锚停放，那呢后方有摆一个轮胎当作警告标志啊，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呢台74线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哦，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零公里处哦，也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快关要接国道三号的出口，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后方的车流呢都明显的增加哦，提醒您往彰化的方向，在零公里处快关接国道三号出口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整体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5，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边呢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从指标201到198公里处哦，都是车多速缓，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持续北上的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4号的部分，在这个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丰势路段呢，这个17到20公里处正在施工当中，那也影响到了这个18到19公里处哦，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丰势路段古野卡波后脚都请您小心通行。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大家都在排队，请循序渐进，保持耐心。那持续西向呢，在这个快关街国道3号的出口，在这个0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东向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这边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都请您耐心等候，小心的慢行。持续呢往东哦，在29.6公里处的大里一匝道之前，外侧车道则是有修理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后面还摆了一个轮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1公里处的方院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还在176.2公里处的鹿港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也是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2.6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有2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5.1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0.3公里堤顶前外路间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84公里过了汉堡有轮胎皮跟钢条掉落。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一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9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15.9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5: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

0: 举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2: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1: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啊。
2: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1: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2: 还有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1: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啊，可是
2: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1: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虔诚，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2: 娘娘说的是。
3: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5 公里处的彰化交流道呢，这边持续施工当中，也造成后方回堵了4公里哦。所以呢，彰化交流道之前都是车多速缓，比较不好走，持续呢是落在这个30公里左右哦。大家北上的路段都辛苦了。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也都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 139.3 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交流道前后呢100公尺处呢，外侧车道都是有很多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18到20公里处呢，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施工路段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这边呢整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往西，在这个0公里处的快官街国道3号出口，这边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比较多。而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都在循序渐进的排队哦，请大家呢留意太平出口匝道这边的车流量。还有呢，持续东向 29.6 公里处的大里一匝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一台休旅车抛锚停

放在这里，在后方摆了一个轮胎当做警告标志哦，都请您小心留意哦。这个在大里匝道大里一的匝道之前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4公里处汉堡路段有掉落轮胎皮跟钢条，不晓得是哪一个车道，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帮我们补充哦。那目前呢184公里处的汉堡路段有掉落轮胎皮跟钢条，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176.2 公里处的鹿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钢条掉落，那呢持续南下在201公里处的方苑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刚发生一起事故，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公益路口这边外侧车道，这个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经过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是正常 OK 的。此外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是采封闭施工，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也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送上范怡文的《欧冰欧阿冰》。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

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39.3公里处哦，在这个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前后的100公尺处，外侧车道只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在南下路段的应该是北上哦，北上的198.5到195公里之间，这边呢，这个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从201公里处哦，一直持续到195公里处，这边呢，整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啊，比较辛苦，不好走一些。那北上路段呢，还有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中兴系统路段220.6公里处呢，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呢，这边有车流量比较大哦，所以大家都在这边排队，也请您呢要往太原出口呢保持一些耐心哦，循序渐进了。那持续往西，在快官街国道三号出口处呢，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边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省道台74线东向的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则是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持续往东呢，在29.6公里处的大里一匝道之前，外侧车道则是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台61线北上的184公里处的汉堡路段有掉落轮胎皮跟钢条，那呢在南下部分则是在176.2公里处的鹿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钢条掉落，持续南下在201公里处的方苑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为呢要请这个夫妻呢要请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就是有一位林小姐林姓的这个乘客哦，在这个台中在昨天的时候在清晨的时候呢，从台中火车站到台中丰原的医院哦遗失了，在车上遗失了一把绿色的雨伞。那目前呢是这个内特店家告诉我们的有位顾客呢在台中火车站到台中的丰原医院的这段旅途当中路途当中遗失了一把绿色的雨伞哦，都请大家呢如果有看到的话赶快送到这个警局哦，或者是呢拨打我们的电话04-2251-1911来告诉我们，那还是要送到警局通报这个遗失的人哦。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丁先生哦，这个呢他从今天是前天8月24号前天的下午3点10分哦，从一中街搭车到台中火车站，在这个计程车上呢遗失了白色的零钱包，那里面呢大概是有现金2000元还有2张悠游卡学生证哦，都请您留意了。一位丁先生他搭乘这个计程车，如果呢驾驶朋友有留意到的这个白色零钱包内有现金还有这个他的相关的学生证正和这个卡片的话，都请您送到就近的这个警局或派出所。那也请告诉我们，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感谢你的斗三工哦，多谢大家。那呢，一起来听林怡的《繁华拢是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8分，我是菲菲，为大家汇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8.5到195公里之间，彰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后方回堵了4公里，所以呢，从指标202公里处北上哦，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就不好行哦。这边的车速呢是落在30公里，经过这边的大家都辛苦了。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139.3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这个铜锣前后呢100公尺。外侧车道有很多快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可能是行经的

过程当中沿途掉落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整体车流量车速都还不错，表现惊贺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车流量比较大，那持续往西呢，在快关街国道3号的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在东向的部分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匝道也是车流在排队的状况。那持续往东哦，在 29.6 公里处的大里一匝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4公里处汉堡路段有掉落很多的轮胎皮跟钢条。那我们在音乐声中准备等待3点半的景广新闻，待会儿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船班，过去三天因风雨停航，岛上居民直呼快要断粮了。今天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大批蔬果物资抢运的景象，但却传出有一艘前往小琉球的客船，今天中午11:50驶离东港码头后意外搁浅，五名机组人员及141名旅客受困海上。海巡及相关单位获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协助拖掉船只。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 IRB 并非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3: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若发现疑似违规广告，可向卫生主管机关反映，有医疗需求时也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断及建议。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的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5: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

0: 崇忠。
1: 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桃园市推动平镇高中南侧整体开发，结合南区行政园区、艺文展演中心及社服设施，并配合捷运、铁路、道路及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区域居住发展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平镇地区交通、道路、人行环境和易淹水地区改善，以及人本交通、通学廊道和智慧交通建设。他说，绿线捷运即将通车，捷运局线未来也会行经平镇，并延伸到龙潭和龙潭科学园区，串联交通及产业发展。此外，台铁平镇临时车站即将启用，县政着手改善前后站的通行环境。
4: 在龙科的事情，台面化以后，我已经交代我们捷工局在年底以前要把这个局限的可行性报到交通部以前了、把这个龙科支线赶快加进去。
3: 长者照顾方面，张善政说，桃园提供全年四节共10,000元的敬老礼金，敬老爱心卡明年也新增医疗补助、激励训练课程、农会健康采购和预立医疗照护等諮商项目，并将爱心计程车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住宅方面，平镇一号社会住宅启用后，平镇圣屋段社宅也正在规划，同时将推出低于市价提供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宅，进一步降低居住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7: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6: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7: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6: 啊。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7: 哎呦，
6: 啊，这样不是哦。
7: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8: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5 到195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车道哦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后方呢一路回堵到了201公里处，都是比较不好走的。也建议您哦，过了这个埔盐系统之后呢，要越接近彰化交流道之前，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 139.3 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交流道前后100公尺处的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哦。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57.1 公里处，靠近苑里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出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持续往彰化的方向，在0公里处的快关要接国道三号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呢则是发生一起事故，那呢后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行，都请您呢减速慢行，并且呢要拉长与前车的车距，这样子才有足够的反应时间。那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则是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匝道这边呢，也是要排队的地方哦。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后方的五常街到中清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哦，整体都有受到影响，请您留意了。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量明显的比较大。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哦，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呢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84公里处汉堡路段，有掉落很多轮胎皮跟钢条，经过时阵也是爱细理哦。一起来听李荣浩的《王牌冤家》。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大家呢应该都知道，这个番茄是好东西，所以呢番茄可以做很多好吃的料理。但是呢，如果家里有没有这个调理机或是可以打碎的机器的话，就没有办法制作这个番茄糊，所以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做意大利番茄意大利面或者是做一些番茄的这个浓汤，就会觉得啊，好像没办法做这方面的料理耶。但是呢，这个生活达人呢有好方法要教给大家哦。如果呢可以这个善用冰箱的冷冻功能哦，将整颗的番茄洗净之后直接放进冷冻库里面去，那使用的时候不需要特别退冰哦，直接拿这个模拟板这个戳枪的那个吗，就是把它磨碎之后呢再放入锅中，以小火慢慢煮到喜欢的浓稠度哦。透过这个模拟的方式呢，可以完整的保留番茄皮跟果肉，煮熟之后的口感呢也是细致顺口的，还可以另外哦就不用处理这个皮跟渣渣的状况哦，都很适合处理这个比较过剩的比较熟透的番茄，甚至是呢冷冻之后这个番茄的营养素都还留在，还可以整颗一起吃下来，不管是当小朋友的副食品，还是呢你要自己煮成这个番茄肉酱哦，番茄的冷面汤，或者是其他番茄基底的料理都很方便哦。尤其呢这个番茄因为低热量且富含营养，曾获选为优质的食物和超级食物，含有丰富的茄红素和维他命 C， 抗氧化能力极强哦，有助于清除自由基，养颜美容，并维持皮肤的健康。那呢圣女小番茄则是属于高钾的食物，要适量的摄取呢都可以适时的排出体内的水分与钠，还可以控制血压。不过呢如果您是肾脏病患者的话呢，还是要依照这个医嘱哦，限制钾的摄取哦。那多项研究也指出，茄红素可以有预效的预防这个前列腺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减少身体的发炎。那如果想增加这个茄红素的吸收，就应该挑选红色系的番茄并加热烹调。那呢同时搭配油脂的摄取，因为呢它是亲脂性的哦，脂溶性的就是类胡萝卜素的吸收效果呢这个呢反而会更好。那如果想补充这个维他命 C 的话呢，则建议食用没有加热过的小番茄，每100克的小番茄含有 43.5 毫克的维他命 C。 那呢所以呢蔬菜类的大番茄可以配合油脂加热哦，摄取丰富的茄红素，那小番茄则适合凉拌当饭后的水果哦，这个维他命 C 也是给你满满的，所以呢都可以依照你想要吃的料理或者是

是你想要摄取的营养素呢，我们做个调整。那呢，这个烹调的食物呢有很多种样式，所以呢也可以呢做成这个番茄糊的方法告诉大家。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5 公里到195公里之间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后方一路回堵到了指标201公里，这边呢彰化交流道之前都是车多速缓卡不好行。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 139.3 公里处的铜锣，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这个前后100公尺处哦，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57.1 公里处，靠近苑里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哦，有三角锥掉落。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市路段哦，17到20公里处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导致了后方的19到20公里处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往潭子的方向，在19到20公里处的丰市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慢的。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26.7公里处，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1公里处的方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在台中市区的五常街到中清路这边哦，这个整个车流疏解消化了，因为呢刚才发生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呢都持续的消化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 Lovie 的 I Like Me Better。 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3点54分，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5 到195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了4公里，一直持续到201公里处，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走在这边的大家都辛苦了。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 139.3 公里处的彰化路，这个是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前后的100公尺处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57.1 公里处，靠近院里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26.7 到 26.8 公里之间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西向的部分呢，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0公里处快关要接国道3号出口，这里呢外侧车道则是有事故发生，那后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呢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减速慢行。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朝富路口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公车和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刚才呢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哦，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3公里处，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路肩跟车道之间哦，应该是外侧的路肩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只猪哦，它逆向行走，它也是在走国道 真的是用走国道的部分哦，真的很危险哦，它逆向是往南下的方式走，所以北上呢靠近园林路段的这个213公里处呢要小心留意了，有一只猪在这边走路当中。感谢大家，到了节目的尾声哦，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欢乐的午茶时光。等一下继续呢，由公路家族的沈燕陪伴大家。那呢，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喽，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夜晚。那明天再见了，同一时段下午1点到4点钟，送上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57.1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福州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台74线东向26.7到26.8公里之间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西向8.2到7.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外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车体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3: 哈喽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爱娜神夜每礼拜一个拜五对于 ABOY 4点到 AM6 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咱先来看一下今

0: 各地温度，台中吼28度，阿电中32度，高雄31度，嘉义31度，台南28度，高雄28度，恒春31度，后人即马29度，新竹29度，台北即马31度，基隆31度，宜兰即马30度，花莲28度，台东是30度左右。空气品质咱中部也是全台各地呢，拢是袂歹哟，良好等级。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因为北上212.5公里到212.3公里，这个接近园林中外侧车道哈，有一只猪在车道上啦哦。那在猪的这个车是停在210公里这个地方，可是那个猪可能掉下来了，那就猪呢就在这个车道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状况哦，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呢，受到北上198.5公里到196公里，彰化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啊，所以现在大概从202公里开始呢，车速就会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湖区过后呢，也就是呢在87到89公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74线呢，则是在东向26.5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朝富路口外侧，大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二路的路口，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好，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呢邀请到了景广台中分台的老朋友哦，也可以说呢他真的是比沈燕还资深，就是他在听景广的时候呢，这个沈燕还没进来。然后这一次呢，我们9月15号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呢，他是我们这办的这几年以来呢，他每次都没有缺席啦哈。然后呢，而且这一次呢因为呢他是隶属定位管黑哈，他是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隶属定位，那的皮蛋王，来皮蛋王跟大家 say 一下 hello。
1: 哎哎，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那皮蛋王旁边呢，你总会看到皮蛋嫂，皮蛋嫂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2: 大家好，午安。
0: 真的齁，他们两个贤伉俪呢，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场合里面啊，我们景广所办的台中分台所办的活动呢，他们都是第一个跑到现场支持的齁。不论呢我们是去关怀一些弱势团体呢，他们也会出现，然后我们捐血活动呢，他们也会出现齁。所以皮蛋王，你到底听景广听多久啊哈？
1: 哎，我们台中分台齁，大概从试播的时候还没正式开播听到现在
0: 还没正式开播听到现在，所以我就说他真的是比沈燕还资深啊齁，在他面前我都要称呼一声老大这样子。
1: 不敢不敢
0: 好，那皮蛋王其实他很热心公益，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曾经有一个年代，我们还有那种路况小天使，所以皮蛋王也是头就是队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这一些小天使们呢，还是不时会在路上看到任何的状况，还是会跟我们回报，对不对？
1: 对，是景广一车队。
0: 对，以前叫台景广一车队哈，那现在还是一直在路上啊，因为其实会加入这个队的，就是经常在路上跑来跑去的人。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我们就请这个皮蛋王帮我们组织一下，然后真的是任何的活动呢，跟这个我们一车队讲一下哦，他们就是会马上出现，然后马上帮忙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是在9月15号，所以呢这个蛋类加工派送业的这个职业工会理事长皮蛋王又准备小小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如果你要来捐血的话，那您就会送给他，对不对？跟大家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小礼物呢？
1: 我们工会赠送的是1盒6颗装的皮蛋，盒装皮蛋，
0: 盒装皮蛋嘛，哈。哎，之前其实我有问过皮蛋王哈，但是可能是好几年前，再来问一下，皮蛋跟这个我们一般

0: 安吃到的那个什么鸡蛋鸭蛋，到底它最大的不同在哪边呢？
1: 哎，皮蛋它是一个熟成的东西，
0: 嗯，
1: 哎，它剥开就可以吃。
0: 对，哎，对哈，
1: 哎，
0: 啊，鸡蛋我还要去煎一下，还是蒸一下才能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好，那这个皮蛋，大家都喜欢加那个皮蛋豆腐啦，哈，哎，有些人不用呢，有些人只要加一点酱油就吃了，这样子。
1: 哎，对。
0: 嗯，那皮蛋在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觉得因为你做了非常多年，您从事这个行业几年了？
1: 大概50几年有了吧。
0: 哦，50几年呢，
1: 就从我祖父
0: 哦，所以
1: 我爸爸，
0: 所以你是家传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传到现在，传到你第三代哦。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就把它传到第四代这样子，
1: 是。
0: 哦，你知道这种传承有办法找到人真的不简单呢。
1: 哎，对，现在传统产业要这样真的
0: 嗯
1: 比较难一点，比较困难一点。
0: 所以你们算是幸福的，就是有这个找到这个接班人这样子。
1: 哎，对。
0: 因为很多人都要在找接班人，家里的人如果不接班的话很伤脑筋齁。到底从事这个皮蛋就是这个行业，你觉得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嗯，皮蛋是一个很需要工序的东西啦。
0: 嗯，
1: 它从一颗蛋进来就要先挑，要完全没有裂痕的才可以下去加工。
0: 嗯，
1: 嘿，
0: 所以它、
1: 啊、所以说有时候进来就要先敲蛋。
0: 嗯，
1: 嘿，听那个两个蛋敲击的声音。
0: 嗯，
1: 没有裂痕才可以下去做
0: 啊！你这样敲怎么知道有没有裂痕？等一下敲一敲，都裂痕都跑出来了，怎么办？
1: 因为声音不一样。
0: 哦、oh, ，你们听蛋声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就听那个声音。
0: 人家是听见下雨的声音，你是听见裂蛋的声音，这样子哈、哦。就你们敲一敲就知道这个蛋的状况如何。
1: 对
0: 啊，好不好听得出来吗？
1: 哎，好不好？就应该听不出来啊，只能够听出它裂痕的声音而已。
0: 哦啊，就不能有裂痕的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哎、啊，有裂痕会怎样？没办法做成皮蛋。
1: 对，没有办法。
0: 嗯，
1: 哎。
0: 嗯，所以要先把裂蛋给它裂开的蛋，不是不好的蛋，是裂开的蛋给它
1: 选掉。对对，先去掉。
0: 嗯，然后再来就是，哎，这些蛋都是好的，然后再继续下面的工序。
1: 对，
0: 嗯，所以、非常复杂嘛，做一颗皮蛋的时间
1: 应该还好啦，也没有什么。
0: 哎，因为你50几年，你当然说没有什么，你老塞耶啊，
1: 还好啦。
0: 哦，
1: 哎。
0: 所以这个再来谈一谈，等一下我们先来报一下路况，再来谈一谈就是皮蛋王跟皮蛋嫂呢做了非常多的公益齁。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 212.5 公里到 212.3 公里哦。这个在接近园林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只猪，然后被抓到在外侧路间，然后这个载猪的车子呢是停在210公里，就是园林路段的这个路间哈，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此外，因为这个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198.5公里彰化路段这边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从北上路段的201公里开始，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那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这里呢也是车多平景点哦，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哦，这个是在北上的157公里，这应该是在苑里路段呢、哦、有三角锥掉落，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三角锥是在哪个车道、哦、请您特别小心。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1.4公里，接近县西的内侧车道呢则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台74线东向26公里，这是那在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二路呢，这个路口资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麻烦朋友到三港尊公呢，你哪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港。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 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

色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沈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个买六点半，咱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做公益的一名，然后支持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也是第一名的哈，我们的老朋友，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的这个职业工会理事长皮蛋王，就是王麒麟皮蛋王哈，跟那个皮蛋嫂都在这个现场哈，我们请皮蛋王告诉我们，其实哦，他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非常热心公益哦。告诉大家，你大概都是在做哪一些义工呢？
1: 现在参加的志工在大甲分局、大甲派出所，志工，我现在是分队长。
0: 哇、你们志工还有分那个，还有分队长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上次我在呼叫蔡启旺分队长，是你跟他说的吗？
1: 那个分局长，
0: 对，
1: 蔡启旺是分
0: 局
1: 长，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對對對，我怎么把他这样解？对，分局长是你跟他说的嘛，对不对？居然不是，我还以为是你呢。
1: 应该不是，
0: 他说有人通知他，
1: 哦、
0: 我以为你通知他了、哦。好，你有在这个分局当这个志工嘛？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这个我们捐血活动的话，你总共来参加几年？好像有捐血活动你都有来，对不对？
1: 大概从有捐血活动就开始了。
0: 对，
1: 没有休息过。
0: 皮蛋王是每次都来耶。
1: 对。
0: 然后从他带老婆来之后呢，变成带小孩，后来变成带孙子，就全部的人都一起带来，对不对？对，就是带来一起捐血这样子。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个对于捐血活动这么支持呢？
1: 因为捐血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捐完血以后神清气爽，
0: 那你前一天会做什么样？早一点睡觉吗？
1: 会
0: 吃较好的甘姆？
1: 不会啦，也不行，吃太好。
0: 对、
1: 之前都吃太好会有乳糜血，那就不能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的、今天这个节目当中特别告诉大家，你不要想说我明天要捐血吃好一点这样子，不需要啦、
1: 对，
0: 正常的。那但是就是睡要睡好，不要太兴奋睡不着这样子。
1: 是。
0: 因为你有没有没捐成功的？
1: 好像有一次。
0: 哦，这么多年来就一次哦。
1: 对对对。
0: 这样你已经算很厉害了呢。
1: 因为上捐血车那个血压好像都会比较高。
0: 你有白袍症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在家里量的时候明明都 OK，
1: 对对，
0: 但是一上捐血车的时候都给你丢起来，你知道
1: 吗？对，
0: 看到穿白袍的人那叫白袍症，就会这个血压就高起来，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血压太高就对了。
1: 对，
0: 一整个紧张起来，
1: 超过160就不行了。
0: 所以这个血压也要控制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直默念一二三，深呼吸这样子，就看到不要紧张。那我知道，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个皮蛋嫂了。你知道皮蛋嫂多棒，你知道吗？她在整个录音间里面，然后我们上现场的播音间里面呢，她就一直帮皮蛋王拍片。哦，狼五告后。

0: 哎呢，那抓的这很切啦哈。那皮蛋嫂其实自己也都一直在做这个义工，对不对？皮蛋嫂，
1: 哎是，嗯，我做二十几年了，
0: 嗯，哎，你做哪些？
1: 我也是在大甲分局

0: 啊，有没有带证件？
1: 嗯，
0: 哎，看他要帮，哎，看他要带，要办什么，办什么事情？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帮他问说他有没有带证件，啊，然后有没有带他那个带他有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子。
1: 不是，那这样子你对这些业务要很熟啊，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啊，
0: 我们有上课过。
1: 哦，就是当义工不是说我随便就走进去说哇要来当义工，其实
0: 没有没有，
1: 还是要上课，还是要了解基本的概念。對對
0: 對，我们每年都要上课。
1: 嗯，所以就是你知道你会问说啊你大概要办哪一类啊，然后记得要带什么样的证件啊。
0: 对对，
1: 欸，去户政大家最常忘记带的是什么？
0: 最常忘记带的哦，
1: 身份证嘛。
0: 对，身份证印章。
1: 啊，这些一定要吗？
0: 欸，身份证是必要的，
1: 嗯，
0: 是一定要的。印章还可以不用，印章还可以，有时候可以用签名的。
1: 对，
0: 欸，啊，你如果要办印件证明，就一定要用到印章。
1: 嗯，
0: 欸，
1: 哦，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除了这个缺血之外，还提醒大家，因为刚好呢，这个皮蛋嫂呢有到这个户政单位去当义工，最常忘记带的就是身份证，所以这次捐血的时候也要带着身份证跟健保卡，买个炸来啊那啦哈，那公的新婚前哈来捐血的时候也要了哈。那所以，欸，皮蛋嫂跟皮蛋王做这么久的志工，你觉得为什么当志工可以让你那么快乐，你一直当下去呢？
0: 我觉得当志工可以认识很多人，嗯，然后可以也是提高自己的知识啊。
1: 嗯，因为你们都有上课，对不对？
0: 对
1: 对，
0: 有的知识我们不懂的，我们出社会以后，我们只是接触到单这一类的工作而已，
1: 对，
0: 没有认识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啊，当志工以后，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知识，也让自己更认识更多的人事物，都很多都很多很多这样子。
1: 嗯，那皮蛋王呢跟这个皮蛋嫂一直跟景广呢这个保持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感情齁，因为只要我们活动你都会来支持。为什么也安息呢？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呢？我们请这个皮蛋王来告诉大家一下。
2: 哎，因为我们景广齁台长非常亲切，他主持人都很优秀，嗯，
1: 哎呀，
2: 你看每个人口才都这么好，
1: 那，哎呀，
2: 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哎，这个没有，哎，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
2: 金广是一个吸收知识的好节目
1: 哦，所以其实你们也会一直，嗯，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会再讲一些讯息的话，你们也会暗暗的吸收，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对。哎，你知道现在诈骗最可怕了啦！你有没有当那个宣传大使，这跟亲朋好友多多宣传呐，
2: 啊？哎，有。
1: 嗯，
2: 哎，
1: 那哎，这个去警察局报案的很多也是被诈骗的，对不对？
2: 之前在大甲那边一个最高的案件大概是，哎，四五千万。
1: 哎呀，细口清斑，
2: 哎，他就是那种投资型诈骗，
1: 对，那个才会多，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哎，
1: 那所以你像你跟皮蛋嫂都在那个分局当这个志工，那会不会有一些来就是要报案的那些民众？
2: 哎，会，
1: 嗯，哎，那个真的是心很痛的，因为钱被骗走了，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像因为听警广，我们知道非常多的这个诈骗案例哈，因为我们都会宣导，然后所以在跟你的亲朋好友讲，你都会怎么说呢？跟他们讲一些案例，跟他们分享
2: 哦。案例，我老婆就有一个啦。
1: 哦，
2: 哎，她之前接到电话，啊，那个声音很像，
1: 嗯，很像你哦。
2: 不是，她说我是谁谁谁
1: 哦，哎，朋友这样子，
2: 哎，现在缺钱。
1: 结果呢，皮蛋嫂就把钱掏出来要给他吗？
2: 哎，差一点啦，啊。他后来想说他有一个女儿在哪边上班，
1: 嗯，
2: 哎，然后去确认一下，
1: 哦，
2: 哎，有去确认
0: 妈祖有在保佑，
2: 哎，对啊，
1: 真的哈，
0: 我是骑车经过妈祖庙，
1: 嗯，
0: 哎，到妈祖庙前才去想到说啊，他女儿在妈祖庙旁边上班，
1: 嗯，
0: 然后我就跑去他上班的地方去找他女儿，问说他妈妈最近的情况，
1: 嗯。
0: 啊，他跟我说他妈妈最近很好，
1: 嗯，
0: 我说啊，他妈妈，哎，这两天有没有在找我？
1: 嗯，
0: 他说没有，然后我就问他说啊，然后你可以给我们你妈妈现在的电话吗？
1: 嗯，
0: 他就抄了两只他

0: 妈妈目前的那个手机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跟他确认说他有没有跟我借钱，
1: 结果没啦，
0: 他说他没有打电话给我。
2: 哎呀一查二挂三查证，
1: 真的一听二挂三查证哦哇，所以这个皮蛋嫂是真的有真的去找到本人哦，
0: 对，
1: 跟他联系上，
0: 对对，
1: 千万不要听到你的朋友啊，所以对方跟你讲说他很不好要借钱就对
0: 了，对，他就说他先今天没有钱，但是明天他钱就进来了，他是我以前的员工
1: 哦，所以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帮个员工理所当然，
0: 對對對，然后他打给电话给我的当下我有拿给我老公听，我老公说对他这个声音就是他，
1: 所以皮蛋黄还站起他都丢啊啦，公就丢只是的员工啊，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员工他自己真的也是很不好过，他一个人带四个孩子，他真的也不好，很不好过，
1: 所以就留残有以前的印象，就想说这个忙一定要帮啦，反正明天钱就会还给我们了，
0: 对
1: 啊，还好有想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这样省了多少钱，
0: 10万块
1: 哦，所以他们这一招都是一概就是就十万块呢，他不会太多，但其实也很多，好不好？有没有好几个月，他不会一次开口跟你说要借100万，你就会很害怕。但他一开口跟你说要借10万，
0: 那时候这大概快10年前了，所以那时候的10万块
1: 也很大，而且10年前大家这个概念还比较弱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你当时候就已经很厉害了，你直接去找本人。
0: 去找他女儿，
1: 对啊，对，找他女儿，然后联络到他本人，
0: 对对对，
1: 省了10万块哦，真的很厉害哦，所以可以把自己的案例跟其他人分享这样子，好，千万不要就直接钱汇过去了，然后你就会给诈骗集团了。好，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再请皮蛋王来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捐血活动来呼吁一下大家来参加捐血。
2: 哎，我们尽管。空中传来晚秀捐血活动齁，在0915，
1: 9月15号
2: 礼拜二，
1: 好，
2: 早上9点到下午4点，
1: 就厉害，地点在哪里？
2: 在中山堂，
1: 台中市黎明办公室，
2: 台中市黎明办公
1: 没关系，那个差一点点，其他都讲对齁，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我们当去中山堂了齁，
2: 中山堂在那边
1: 对齁，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呢，欢迎大家晚秀捐血皮蛋王，因为这个他们的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职业工会呢，因为这是隶属地，所以呢，因有提供一盒的皮蛋，
2: 对，
1: 对不对？
2: 嘿，
1: 是六盒装的皮蛋，
2: 六颗装，
1: 六颗，我怎么六盒啦？
2: 六颗一盒装，一盒六颗装，
1: 我把它放大很多嘞。你看，我们两个都筹一啦，各讲错六颗一盒啦，对不对？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当然，我们的那个礼物非常多了，哈，皮蛋王当天也会来嘛，对不对？
2: 哎，会。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跟皮蛋王跟皮蛋嫂呢 say 一下 hello 哦，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基本咖，每次我们捐血活动都会来哦，非常感谢皮蛋王哦，出这个礼物又出力又捐出您的热血又热爱景广，谢谢你们两位，谢谢，
2: 不会不会，
1: 谢谢。
2: 要捐热血，要2-3个月前就准备好，
1: 真的哦。
2: 哎，对，
1: 弄传开蛋了，对对啦，热血传开蛋了，
2: 抓那个空档，
1: 哎，对，
2: 抓那个时间，
1: 就是很热情的一个这个一对夫妻哈，皮蛋王跟这个皮蛋嫂，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2: 热烈欢迎大家，
1: 是的，
2: 相聚欢。
1: 哦，相
2: 见欢，
1: 对，相见欢，谢谢皮蛋王，
2: 感谢，
0: 谢谢。
1: 好，那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在北上的219公里到218公里的北斗路段呢，目前车速比较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98.5公里到196公里，这是呢，在彰化路段呢，也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则是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这里的速度比较慢一些。

国道四号因为东向往潭子17到20公里的丰势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边的车速赶快呢也是较慢较不好行哦。那国道四号东向0到11公里呢，往潭子清水到台中系统内侧清扫路面的作业已经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6.2公里鹿港路段外侧车道钢条也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公里汉堡路段有这个轮胎皮钢条掉落，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市向阳公园的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收到鬼月不能够除草。经过了讨论之后，市长林世贤得知相关的市政之后，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3: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2: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3: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2: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有多处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怕会增加类鼻菌感染的风险，慢性病患还有常接触泥水等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医生提醒，初期的症状像感冒类似，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菌是由类鼻菌克薄噬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5: 类鼻菌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菌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好以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4: 杨清正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电影的情节搬进了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聚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有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7: 情何以值千金，
8: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而已啊。
6: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

0: 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1: 笑脸嘞，情何意？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开始，台湾受到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那环境也有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方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苗栗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晚上开始这个台风会更加的接近，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中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台风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位于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这段时间，所以最快明天的清晨到上午，气象署就会针对沙德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机会是相当的小的。那在温度的部分，明天可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温度上来讲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南部的话，因为有云，然后降雨的机会也高，所以高温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是在25到26度。那另外是随着台风接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另外是因为农历大潮的影响，在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在增强，所以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6:30钟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现在过了北斗教到大概北上219到217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198.5公里到196公里的彰化路段呢，目前车速也慢一些哦，就回堵到201公里哦，较无好行，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车多点就是在湖口湖区到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点。国道三号在这个北上157公里苑里路段三角锥掉落，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是在哪一个车道哦。那国道四号部分呢，就是在西向11公里哦，也就是往清水方向，台中系统到清水之间有清扫路面的作业在进行。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1.4公里线西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26.7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二路口资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警告标示。那刚刚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

彰化 16.7 公里的崇德路段，中间车道有钢板掉落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车流正常，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那车流也是 OK。 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速度会慢一些哦。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进行，后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的内外侧车道有施工调拨对象的内侧车道通行哦，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的。那刚接获国道四号西向11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到清水移动式的这个清扫作业呢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来听郑兴的这首歌曲《雨季不再来》。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的，国道1号原本北上212.5公里到212.3公里，接近园林，不是有一只猪掉下来吗？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完全排除了哈，不然这个道路上有一只猪在这边跑来跑去，真的非常可怕哈。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继续往北，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的198.5公里到196公里彰化路段，因为施工，所以造成呢这个后方呢，回堵到了202公里，这边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湖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的车速呢，大概是50公里上下。驾车速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1.4公里，县西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西向往彰化16.7公里，这是在崇德路段的中间车道呢，有钢板掉落下来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也麻烦所有的朋友到撒岗，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宋念宇的歌曲《别哭》。

这是来自宋念宇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别哭》。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的 198.5 公里到196公里的彰化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造成后方大概从203公里开始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再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蛮不好行。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大概是在87到89公里的车速呢，也是一样齁，是比较慢，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东向 26.7 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那台74线西向在 16.7 公里往彰化崇德路段的中间车道呢是有钢板掉落。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车道呢，这里有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哦。那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在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车流正常。市政路呢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纹理摆放，车流也是OK 正常的。那另外就是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车流 OK。 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这里也有施工进行，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的内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象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哦。那这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今日中南部豪雨造成的农业损害，农业部今天上午最新的统计呢，金额已经来到了新台币1亿829万元，以嘉义县的4177万元是最多的。农业部表示，目前嘉义县损失4177万元，占了39%最多，其次是云林县的2935万元，台南市的1709万元，高雄市的940万元，屏东县的919万元。农业部统计了农作物被害面积1573公顷，被害程度22%，换算无收获面积大概是346公顷。受损作物当中呢，最主要的是木瓜，被害面积大概有127公顷。那其次是番石榴，还有落花生、葱，还有竹笋。农业部也说呢，这个禽畜损失大概是208万，主要以鸡，其次为鸭跟猪，渔业损害大概是1231万元，主要是丝木鱼，其次是笋壳鱼跟无锅鱼。而豪雨造成民间农田流失，埋没禽畜舍的损失大概有305万元。

这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北上的彰化路段 198.5 公里到196公里有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呢从203公里开始就回堵不好走。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则是85到86公里，湖口副区过后也有一小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

就是在省道台八线东向63.6公里，往梨山方向路面有碎石哈，影响到这个行车动线呢，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了。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往雾峰18到22公里的潭子到松竹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这个后科路哦。丰原往后里后科路大桥中段有黑色大垃圾袋掉落，请小心。

0: 明天。
1: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东向 63.6 公里过了德基，路面有碎石掉落。台八十二线西向 33.5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金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敏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3: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4: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的、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十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3: 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2: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4: 哦，玩弄啊！人家说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2: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3: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

0: 02-231-0350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30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个施工点是在北上198.5公里到196公里，在彰化路段呢有施工，那现在大概就从203公里开始车速变缓慢，那继续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85到8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一小段不好走，然后在南下过湖口服务区的南下87到89公里里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卡波后行。神道台八线东向的63.6公里往梨山呢，这路面上呢有碎石，影响到行车动线，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我们请赶紧转达。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车多，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台中市的这个后科路哦，就是丰原往后里方向的后科路。大桥中段呢，内侧车道有黑色的大垃圾袋掉落下来的状况，也请您特别小心。好，那因为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车子是比较多。那另外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车速呢也慢一些哦，是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江。苏兰白，这是杨彦宏和蔡以真所合唱的《等待的人》。

这是洪英宏和蔡依珍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等待的人》。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因为受到时间的关系，北上的 198.5 公里到196公里彰化路段有施工，那目前大概从204公里开始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再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比较慢，南下路段呢80公里到82公里的虎口交道速度也慢一些，南下过虎口服务区87到89公里呢，这里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阿里湾内底台八线东向 63.6 公里往梨山哦，这个路面有碎石影响到行车动线。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22公里呢，这是往雾峰方向松竹路段有这个纸箱散落，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一个车道哦。台74线呢目前东向18到22公里就是潭子到松竹这个路段哦，掉这个纸箱的路段其实也是这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之间呢，加一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走。台风沙德尔逼近哦，国家公园署今天表示，如果有民众有登山健行或者是水域活动计划，应该密切掌握天候跟现场状况，务必提高警觉哦，审慎评估行程，弹性的调整或者是暂缓活动，避免前往高风险区域。那台风沙达尔路径呢这个北修并且减弱哦，预计呢明天清晨发布海警，后续不排除对马祖呢发布路警哦。那明天开始呢西半部的雨势会扩大，南部要防短延时豪雨，北部跟东部呢则是要防高温哦。那内政部国土公园署呢今天表示，高山型的国家公园受前期降雨的影响，步道很容易湿滑，而且部分的路段土石松动，那计划前往雪霸啦、玉山或太鲁阁等山区的民众，出发之前请到这个中央气象署以及各个国家公园的官网确认这个最新的气象以及园区的资讯，并且备妥两节式雨衣、保暖衣物、急救药品跟充足的备用粮食，并且随时携带离线地图跟卫星定位通讯设备哦，贯彻留守人通报的机制。国家公园署也表示，行进期间如果遇到雨势增强、落石或者是路况异常，应该要立刻停止前进并且原路返回，请千万不要强行通行哦。那国家公园署也表示，在水域油气方面呢，这个台风接近期间呢，适逢大潮，那沿海潮位跟风浪的变化比较大，可能增加海水倒灌的风险，民众前往滨海地区从事油气活动，请不要靠近危险海域或者是强行涉险下水，从事水域活动的时候务必穿着合格的救生衣，并且严格遵循现场警戒标示以及管理人员的指引。国家公园署也特别提醒，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期间，山区跟这个海域环境变化比较快，民众在进行户外活动之前请持续注意。

翼装象鼠的最新预报，并且查询各个国家公园官网以及相关平台发布的园区管制跟游憩资讯哦。那进入国家公园各园区的时候呢，也请遵守相关管理的规定哦。没有许可不得擅自进入没有开放的管制区域，从事呢这个危险的行为哦，就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呢特别留意了哦。那这个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那所以现在北上呢，大概是从203公里开始呢，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在200公里之间，204到200公里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交道到湖口服务区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呢，就往雾峰方向有紫香散落，东向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也是比较拥塞的。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哈，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蔡依德甲方千玉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分开月圆》。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北上路段哦，车速刻板大概201到200公里的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丰原路段呢，速度有比较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那南下路段呢，就是虎口交流道到虎口服务区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就买卡送马西卡班。省道台八线东向63.6公里哦，这是往离山方向，路面有碎石哦，这个影响到行车的状况，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2公里。

0: 松竹路段有纸箱掉落，台七四线东向18到22公里呢，潭子到松竹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呢小心留意通过哦。那台中市部分呢，则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车道呢，也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刚接获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54公里的龙井路段呢，有篮子掉落下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4公里，也就是在龙井路段有篮子掉落，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篮子掉落在哪个车道，就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待会5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特持续影响日本琉球群岛，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全面启动防灾工作，并且提醒山区土壤含水量高，防台工作不可以掉以轻心。陈玉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防台相关准备绝不能掉以轻心，提醒各单位务必落实防灾机具实体检修，确保设备在需要时能发挥最大效用。
3: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掌握这个台风的讯息，因为台风瞬息万变。第二个呢，对台湾这种属于可能随时会有灾害的国家来讲的话，准备了都不会浪费哈。
2: 消防局表示，动员2062名消防及义消人力，并准备救生器材及船艇待命。考量近期豪雨、地震造成山区土石松软，8月26号下午5点起，将对大雪山、雪山、古关等山区实施预防性禁制。警方也针对16处重点登山口加强劝导。水利局已备妥240部抽水机，约15000包沙包，完成109公里排水路清淤。市府也针对地下道、工地及危险广告物加强巡查，并部署弱势族群及山区一城孤岛地区的防灾物资与撤离措施。市府提醒，台风期间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水域及海边活动，并提前做好防台及物资准备。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由新竹县至苗栗以及新竹科学园区组成的原县市高峰会轮到苗栗县举行，深化地方跨域合作。其中新竹市长高虹安建议将公共自行车扩大到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居民的交通。陈一林报道。
4: 由竹竹苗三县市以及新竹科学园区、台湾科学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工会联合组成的平台原县市高峰会，自112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至今已举办14次，本次新增4案，涵盖原住民族文化交流、交通路网、环境维护及绿色运输。苗栗县长钟东锦说，
5: 科管局主动提出，他的厂商如果要出走离开园区里面到新竹县、新竹市或是苗栗县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协助。我想我们三位首长都有共同的想法，我们一定是欢迎厂商留在竹竹苗。在这里我还是再诚挚邀请四位首长，农历10月15的时候，我们矮灵祭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共聚来怀念一下我们赛夏族原住民的文化。
4: 新竹市长高虹安则建议将新竹市公共自行车扩大至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市民与园区员工日常交通。新竹县长杨文科强调，三县市合作展现高度价值，未来将持续推动跨域合作，让园区效益扩及地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 IRB 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并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6: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湿度阴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

雷阵雨。晚上起，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30度，新竹和台中、宜兰、台东29度，台南、高雄、花莲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道路况，
3: 好，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就是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丰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开始往北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路段车速大约只有五六十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就是彰化系统出口车流量比较大，导致后有排队回堵的状况。至于在国三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七四东向的，汇入台七四东向这个匝道，目前也是受到台七四车多的影响，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目前我们有接获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 194.6， 就是刚说明的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是在内车道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已经有通知有接获公警已经正在前往处理当中，那现场已经有拖吊叶子在配合，在现场协助处理拖吊，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这事故是在内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今天晚上会封闭从神冈方向要进入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跟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一段时间，再麻烦驾驶朋友从后里方向进入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然后才可以往

0: 到四号中向的主线行驶往东。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中兴系统要接台七十六线往林厝，这是因为在台七十六线有回堵的原因吗？
0: 应该是我们要跟那个八卦山行空那边确认一下现场，是否有发生什么
1: 状
0: 状况
1: 况
0: 这
1: 哈，
0: 样。
1: 因为也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这个要下台七十六线下不去的状况哈，再麻烦易安，谢谢你，谢
0: 好，没
1: 谢，
0: 问题。
1: 好，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再补充一下呢，就是在目前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车速比较慢，然后往彰化的方向是从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文心路到河南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十七线南下的67.7公里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台八线因为台8037变道呢，今天的雨量值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原本在下午6点班次是不开放的哈。这个是在台8037变道，因为原本在下午的6点钟就会有加开这个货运通行的班次，但是因为现在的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所以呢，下午的6点钟跟这个班次呢是不开放通行的状况哦。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也接货南下149公里到150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通霄到苑里之间外侧车道两只三角锥掉落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喽。

这是来自 Sophi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est Friend。 好的，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南下路段呢，就是在 194.6 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造成后方车多，这一起事故呢也在处理当中。那原本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中兴系统接台76往邻错方向车多，中区交通表示说稍早在南下的中兴系统转台76线西向有事故，不过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所以车流呢也已经恢复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夫区到南下竹北车多，新竹路段的这个94公里到97公里南下速度也慢一点，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不好走，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以及呢在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国道4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好，那国道三号南下 194.6 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神道台八线呢特别提醒哦，因为呢在台8037变道呢，原本下午的6点都有加开货运通行班次，可是现在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台8037变道到呢下午的6点班次呢是不开放的哦。那台八线的东向63.6公里往离山方向的路面有碎石哦，影响到行车状况呢，已经转达给公务段了。那另外就是在台17线南下67.7公里的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往雾峰方向18到22公里哦，这是呢潭子到松竹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较无好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有慢一些，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哦，后方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竹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马西车多瓶颈点；北上路段呢，就是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呢，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这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卡手卡板卡保护给啊！那至于呢，国道3号哦，南下194公里呢，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之前，原本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的车流来到和美交流道呢，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台8037便道呢，原本呢在下午的6点钟有加开货运通行的班次，可是受到呢这个雨量呢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行车的安全哦，所以台八零三十七便道呢，待会呢6点钟的班次呢是不开放通行的。那另外呢，目前在这个台17线北上67.7公里大城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台74线东向往雾峰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还是有车多的状况。西向往彰化呢，这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之间呢，恰送马卡板卡保后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哦，这是在过了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车速会比较慢。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哦，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啊，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港哦，来听，这是阳光爱所演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到 349.4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03.2 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树根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7线南下 67.7 公里西滨大桥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 5.9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两

0: 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欣妮欣妮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欣妮晚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湾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屿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道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西屯山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山北屯二路段，还有东向的崇德松竹路段，这些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官方向的西屯山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山北屯一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松竹路段，这四个路段呢，刚路网图资料显示一度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增流增量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大墩朝富路段、安和路道工业区路段以及东大路道国际街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安和路段以及环中文心路段，台湾大道的中工山路到工业区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工益路则是中明南到美村路段，三明路从路方向的台湾大道到公园路段，中山医学大学前的建国北文心南路口，崇德路往换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段，还有大连路松竹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文心路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段，北屯路往潭子方向的进化路到太原路段，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的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路段，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的成都路到中清路段，以及梅川东路到崇德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大丰路段，洪阳桥往黄庄路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段，以及惠中路到文心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大墩路到文心路段，以及益丰环中路段，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的高空路到中明南路段，香山路往龙井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香山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段，以及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段，这些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10.9K 到 11.2K， 也就是西屯山路段的外侧车道及路间，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隔音墙设施工程，那现场唯一一次落位置进行现场的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一样在台七四线上面，是台七四线双向的14K 到 37.868K，就是北屯二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5点，将进行零星的路灯损坏维修工程，那现场一样会依次做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那个路

0: 况及安全，不会割掉情形，拨打1015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在中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感谢今天改开自强号的信尼。昨天开高铁，今天改自强号哦，干嘛几点嘛哈？好，谢谢信尼。
0: 好，谢谢主任，拜拜，
1: 拜拜。我现在都会看信尼的速度，然后来告诉大家他今天开的是什么车。那还变形列车长啊呢哦，这是要抢那个正勤的头颅吗？好，目前呢，在这个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接近湾福路口长下坡这里有两部这个快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哈，这是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接近湾福路口长下坡这个快车道这里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请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08.1公里哦，这是接近头份外侧靠虚线的地方哦，这里有动物的尸体，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南下呢，这个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马博后行，北上路段呢则是台中到大雅车多，那另外过大雅系统之后到丰原之间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这里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台大加油站到丰原大道车多，那其中有部分的施工路段要请您遵守通行。那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北上203.2公里，乌日到快关中间车道有大树根，哎，这个有半个轮胎大的大树根哦，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203.2公里乌日到快关之间的中间车道，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来听，这是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的故事》。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六点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哦，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湖口湖区到南下的竹北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是从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慢，然后北上。丰原之前170到169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一样齁，在卡索马西卡班卡波后加。那提醒一下，北上向南屯绕到往环中路方向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部分哦，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4到24公里，北屯二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西向往彰化的11到8公里，西屯到西屯一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74甲线呢，往花坛接近湾福路长下坡这里呢，快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公务段呢已经说派员前往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哦，这是呢在这个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建行路到进化北路也不好走。此外呢，在长马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往这个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至于呢，在这个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

京路往北屯方向，甘肃路到河南路，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速度也比较慢。太平区的太平路往台中市区方向，永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西屯路往这个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哦。

0: 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哦。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Yes。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会外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台英混血这个葛兰乔安娜呢，女单首轮历经的三盘激战，中场是以4-6、6-4、7-5惊险逆转了西班牙强敌呢戈尔马斯。第二轮即将要对决的是澳洲籍的华裔韩天玉。接下来都是这个棒球消息。世界杯女子棒球锦标赛 B 组的赛事，台湾队今天早上首战出战古巴队，黄琴先发4局没有失分，加上6棒黄佩珍单场猛打灌进3分打点，帮助球队9-2击败古巴队，旗开得胜啊。那另外呢，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李浩宇今天安打开张，在7局下半贡献1分打点，帮助老虎拉开分差。中场呢，老虎队4-1击败了蟠桃湾光芒队，老虎终于终止了6连败。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先发2棒3垒手，1局下半敲出了1垒方向飞球出局，4局下半敲出游击滚地球出局，5局下半遭到3振，7局下半终于敲出了这个左外野强劲的飞球哦，形成1垒安打，也送回了3垒的跑者，帮助球队拉开到4-1的比分哦。那昨天4个打数没有安打的李浩宇，今天打满全场，8局上半还移防2垒，中场4个打数1支安打，最近8场比赛缴出9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75%。那另外效力水手队3A 的 Future 呢，今天轰出了1发2分炮哦。那水手3A 跟天使3A 的比赛， Future 在第3局击出了左外野2分炮，帮助球队5-5打成平手，这是他本季效力水手3A 的第5轰。 Future 呢5局下半又击出了1分带有打点的2垒安打，帮助球队6-5超前比数，水手中场就以8-5赢球。那总计 Future 3个打数2支安打3分打点，吞下1次3振，本季在水手 3A 出赛24场，打击率是3.25%，这个打击率真的很棒。那道奇 EA 跟运动家 EA 的比赛，柯敬贤在第6局呢击出了中左外野的阳春炮哦，本季的第19轰出炉，帮助球队呢追到3-4。道奇 EA 中场是以4-5输球，而柯敬贤全场4个打数1支安打，就是阳春炮，赛后打击率是2.58%。日本职棒昨天各队选手异动哦，西武师台湾强打呢林安可呢，乐天21岁好手杨伯祥都升上了一军。林安可日前因为左膝疼痛，8月9号被抹消了一军登陆，昨天重返一军就扛第4棒，并且敲出安打。西武中场是3-1击败了火腿哦，那但是呢杨伯祥首战是没有上场的。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中啊、在文心路哈、哦，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跟河南路口的路段呢是有这个事故发生。这是台中市的文心路河南路口往中清路方向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到南下竹北路段车子比较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速呢也慢一些哦。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呢

往环中路方向也是速度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目前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至于呢，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4到24公里，北屯2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2，那西向呢往彰化11到8公里里哦，也就是呢西屯到市政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方向台大加油站到丰原大道车多，其中还有部分路段在施工，请大家特别小心。那另外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比较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宜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马博后行，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子比较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建行路到进化北路车多，而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也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中永路到岭东路，马西东他掐向上路，这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以及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都车多，五泉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呢，在甘肃路到河南路，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马西车多，那太平区太平路往市区方向哦，这是永义路到环中东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也比较不好走一些，建国路往中明南路，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多，复兴路往中明南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加一卡送马卡班，那原本台中市的这个甘肃路到河南路哦之间这是在文心路跟河南路口往中清路，因为事故造成后方的甘肃路到河南路车多的状况呢，现在事故排除，车流呢也渐渐的恢复顺畅。那至于呢，在这个台中市呢，因为施工点呢、车子比较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的慢车道，因为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台中市的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施工封闭哦。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了。好，待会呢在6:30中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这个晚上的7:00中，今天呢温凡会回到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哦。那我们明天在下午的4:00到6:30中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农损破亿，农业部启动全品项救助。无人机条例党团协商未果，明天恐将再上演表决大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湿木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经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花莲县秀林乡有两名山芋活动者，前天因豪雨溪水暴涨受困河岸岩洞，消防局救难人员昨天救援受阻，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两名男女。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牧渔，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受困地点位在龙建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不过溪水湍急没能完成救援行动，先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确认两人安全无虞。26号上午在降雨区缓下，救难人员第三度展开营救行动，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功败垂成，申请空勤直升机支援，又受限峡谷地形不利飞行，下午水势趋缓，救难人员利用已经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方式再用绳索向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
2: 放哪个可能用不到的手段，
1: 两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牧渔从事山芋活动，溯溪而上遇到溪水暴涨，感谢警消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脱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5: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4: 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

0: 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郭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九月份进任受阶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5: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4: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持续推动移民管控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宣布暂停全球各地的签证预约面试，将启动内部培训，筛除可能需要美方援助者。尽管川普说这项管控是为了改善国内安全，但美国联邦法官21号才驳回川普政府暂停向75国申请人核发移民签证的政策，裁定这项政策超出国务卿卢比欧的法定权责。川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也遭人权团体谴责，批评这项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辉达财报发布前夕，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押宝。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后翻红，中场上涨663点，收在45832点。主要全指股进扬，台积电涨15元，来到2415元。联发科收涨超过5%，成交金额新台币8042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

0: 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1: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走势。
0: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0,000元。新北地检署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0,000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彰法纪。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是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台北卫生局讨论，针对内部空床管理、住院流程及外部合作方案，研议更具诱因的精进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6: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5: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韩国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名称，文化部长李远在脸书回应光州精神不死，并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陌生朋友，表示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文化部新闻稿指出，这次证明事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台湾找回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地与世界各国的支持，展现跨越国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对光州精神的崇敬。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58公里过内力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切换。

或排除。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 16.5 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经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维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3: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2: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淑纯的报道。
4: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0亿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5: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4: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韩国十月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社会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代理警察厅长向议会表示，正在进行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在系统建制完成前，未来所有失踪人口案件结案都需要主管签核。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4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

0: 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2: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1: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林宅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违反建筑术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8个月到4年10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林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辞，具体筹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2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2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5: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4: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3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而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

0: 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而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1: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的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要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0: 而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而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次有5起案件，10位金融机构和警察人员获得加冕，他们总共为当事人守住1659万元的可能遭诈款项。记者金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诈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及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充分表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打击的重要防线，盼望透过公开表扬有功人员，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投入防诈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4: 那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3: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阻诈的重要关键。他说，这次荣获表扬的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可能遭诈的巨额款项损失，显见警营横向联系密切合作已经收到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巨星陶利巴顿今天在田纳西州辞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降半旗一周，称陶利巴顿的离世是千万人真正的损失。陶利巴顿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却是仅次于碧昂斯与泰勒斯在格莱美史上入围次数第3多的女性，同时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及企业家，获得各界人士齐声悼念。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出口的内线车道。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大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哎，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耶，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1: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2: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呢、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十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1: 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0: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2: 哦，玩弄啊！人家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0: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1: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0: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晚上的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能够坐下来喘口气，都欢迎你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那七点过后呢，马上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呢，在台中市也有一则事故，麻烦您注意，圆环北路的2段往潭子方向，跟在这个角潭路1段的路口有发生一个机车事故。好，再说一次，台中市的圆环北路2段往潭子方向跟角潭路1段这个路口有发生机车的事故，再麻烦您注意。接下来呢，在台中市台74线东向往雾峰18到22公里潭子跟松竹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往中山路，还有瑞安街这个路口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稍早在台74甲线的南下方向呢，往花坛的方向靠近湾福路口长下坡2个这个快车道啊，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另外在国道1号的几个塞车路段，南下台中系统还有丰原跟这个下丰原匝道的路段都是车多，那国一北上呢，则是在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台74线要麻烦您留意的施工路段，西行21到12公里往彰化方向松竹跟北屯路段外侧车道有进行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晚上9点半开始到隔天5点半，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呢，台74线的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的损坏维修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钟开始，一样请大家留意一下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昨天请假了2天，因为呢晚上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感谢沈燕还有唐馨的代班。来听我们节目的一首歌曲 Love the Girl。

晚上的7:11听到的是雷斐林斌 Lover Girl。 好的，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咯。另外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往中山路，好，往中山路的方向，还有西安街跟瑞安街的路口有施工，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过了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另外南区在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作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最后呢，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一样麻烦您都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Tom Jones Fly Me to the Moon。

晚上7:15，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刚刚听到的是 Tom Jones 的 Fly Me to the Moon。

持续来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呢，在稍早台中市的西屯区甘肃路跟河南路有车多情况，现在呢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在这个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还有河南路口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这一则事故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公里到157.23亿往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晚上11点钟开始到隔天的4点。

接下来呢，在台七十四线的施工路段，麻烦您留意在西行往彰化松竹跟北屯21到12公里之间外侧车道的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是晚上的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哦。另外，台七十四线的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路灯的损坏维修作业，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5点钟。接下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80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音乐，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晚上7:21听到蔡健雅这首《别找我麻烦》，什么时候才可以乌云快走开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天气哦，目前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又出现变化了，那预测的路径是持续往北修正，对于台湾本岛的这个直接威胁是比较降低一些，不过大家呢千万先不要急着松懈哦，因为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27号到28号，尤其在晚上哦，台风会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外围的环流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各个地方天气都会有明显变化哦。还有中部以北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跟豪雨的机会，南部也要留意一下比较大的雨势才行啊。那27号开始呢，也就是这个明天海面的风浪也会变大，尤其在这个晚上，离岛地区的风浪呢可能会超过6公尺哦。所以呢，真的非必要的话，不要安排海边的活动，或是出海，或是离岛旅行，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海象资讯哦。所以呢，看起来接下来哦，这个乌云还没有办法赶快走开，麻烦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开车、骑车要务必小心天雨路滑的情况咯。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51.2公里到154.9，这个通霄往苑里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国三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的绘制，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好，稍早台74线东向18到22公里。潭子松竹路段呢，车多拥塞，那现在呢看起来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那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之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在国三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2.1到163公里，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晚上9点开始。国一的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晚上10点开始。国一的南下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开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候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

0: 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晚上7点27分，提醒您，在国道4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6点。另外呢，在国四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从神冈匝道汇入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 Double Trouble。待会7点半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破获以无姓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九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的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两波的拘提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吕明宗报道。
2: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无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

0: 账户和 IP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二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1: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P， 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0: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具体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李云宗台报道。
2: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由淑燕报道。
3: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4: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3: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58岁李姓男子常年抽烟，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高血压，日前因为感染流感引发严重的气管收缩，走路就喘不过气，就医经过药物治疗跟肺部的复原计划，成功救回一命。陈怡琳报道。
5: 近期流感盛行，慢性肺阻塞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严重影响肺部功能，若在急性期没有获得妥善治疗，容易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甚至必须长期卧床仰赖呼吸器危及生命。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林梦贤表示，治疗的关键在于药物优化与肺部复原双管齐下，以建立长期防御机制预防复发。
6: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动训练，可以让他加强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摄氧效率，那再来就训练他的呼吸技巧，可以防止他的小支气管在吐气的末端然后过早塌陷，减少活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缺氧状态，那也教病人如何气道清创这些痰液跟一些姿势引流。
5: 林梦贤医师强调，完全戒烟是保护肺功能的根本，若治疗后仍持续呼吸喘促、疲惫或运动耐受性不佳，务必紧速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0: 国道路况。
1: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国道四号东向的8:05-10:04，在神冈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1.2-154.9，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62.1-163，那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21-218.7，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排面调整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会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180，那在内二车道会进行在南屯到台中路段，然后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低压灌浆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7.6-230.6，那在南投服务区这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4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6.6-157.2，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耐震补强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它今天晚上会封闭从神冈方向要进入国道四号主线的匝道，所以在麻烦驾驶员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从后里方向进入国四东向的神冈入口，才可以进入国道四号的主线。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路段的说明，谢谢您哦。
2: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的，感谢易安。那我们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施工围篱摆放跟施工的路段要麻烦您注意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英才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的施工作业，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另外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同样是围篱摆放，在市政路的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咯。最后呢，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顺向南下这个方向，南下的方向继续骑行当中，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一下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好，接下来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的故障车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咯。有任何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刚刚听到这首歌很可爱，它是田馥甄的超级玛丽。那里面呢提到这个玛丽其实是一只蚂蚁哦，她很喜欢这个马路对面的猫咪邻居叫做查理，然后呢两个人中间是隔着一条马路哦，所以玛丽没有办法去靠近查理，然后直到查理身边出现了新的邻居，玛丽

才开始很失落。这首歌哦，想要说的呢，其实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感情不一定一定要追到手，而是你把头抬起来，看看自己还有周围的世界，也许呢会有很多风景是非常好看的。那等会就是要来介绍很多有趣又你一定知道但不一定去过的风景给大家。在我们这个介绍完路况之后啊，赶快来一起来收听，诶，周六日可以去哪里玩玩呢？好，赶快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115公里到116公里这个造桥路段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的情况，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四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布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国四的东向还有9公里神冈路口往这个神冈的匝道汇入啊，有路面刨布工程进行，是采施工封闭，晚上的9点钟开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151.2到154.9，通宵往苑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布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条车道有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是礼拜三，8月26号小周末，要来跟大家分享台中十大超人气景点。既然是小周末啦，就表示两天之后大家又要出去玩了。可是呢，这个天雨路滑，还是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不用担心，今天十个景点里面呢，有些是室内景点，不用怕不知道要带孩子们去哪里放电咯。好，既然说到了台中，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是想到逛街，还是吃美食，还是看夕阳？那台中不只是有美食，还有博物馆、公园、湿地、渔港、游乐园、宗教文化景点都有。好，那最近这个网络温度计，它这个网站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整理出了台中十大最受大家讨论的景点。那这份榜单呢，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网络的声量最高不一定等于实际的游客最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从第十名开始，好，大家一起来监督一下哦，这些地方是不是你心中最有魅力的台中景点呢？好，首先第十名是大甲镇函宫。好，网络的声量哦是有3500多笔。那每年造访的人次是超过了593万的人次。那这个镇南宫是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妈祖信仰中心，尤其是在每年农历三月的大甲妈祖绕境，还有9天8夜的行程，跨过很多个县市，所以不只是宗教的活动，你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特色的文化跟人情味。今年呢，大家有去走大甲妈吗？好可惜哦，温凡我每年都会去走哦，但是今年太忙了就没有去走。明年再接再厉哦。好，那第九名是台湾美术馆。这个国美馆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艺术带进城市的生活。那不只是馆内收藏了将近20000多件的艺术作品，户外呢还有雕塑、绿地，哇，周边又有草悟道跟绿园道，很好逛啊。而且它有很多的画展，或者是融合一些科技元素的展演，像是 VR 或者是 5G 的沉浸式活动，专门给4到12岁儿童们使用的艺术基地，所以这个地方呢算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参观看看哦。那第八名是文心森林公园，它的网络声量是4129笔，占地呢是8.88公顷，而且全台它算是全台最大的户外环形剧场，可以容纳15000多名的观众。这里呢可以散步、跑步，还有野餐，也曾经举办大型

的灯会或者是摇滚台中的活动。那最近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最近啊这个黄金猎犬的聚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所以这个地方荣获了第八名的佳绩。那第七名呢是武林农场，网络的声量是4600多笔，造访人次是32万人。虽然它的人次是不像前面这么多啦，但是它的特色是很明确的，春天你可以赏樱花，夏天你可以看绣球花，秋天呢你可以赏枫，冬天你有机会可以看到雪哦。接下来呢准备啊准备，虽然九月还没到啊，快到了，而且还很热，不过呢可以看枫叶的季节就准备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先开始预约饭店之类的哦，到时候呢就不会订不到饭店了。好，那来赶快看一下第六名是无期观光渔港。身为呢非常喜欢吃小吃美食的人，特别喜欢逛观光渔港。那这个网络声量是来到了5400多笔，而且造访人次是每年139万人以上。这里是海鲜控的天堂啊，有很多的渔货摊位啊，你可以买一些新鲜的生鱼片跟海鲜，然后呢还有漂亮的风景可以看，附近还有观海区、野餐区、放风筝的地方等等，还有很多彩绘的墙面是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哦。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太不好了，所以这个暂停一下，暂时先不要去海边。第五名是高美湿地，网络声量是5900多笔，那每年造访的人次呢是84万人。高美湿地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天空之镜了，天气好的时候水面倒映天空是很漂亮的地方。不过呢这个高美湿地不只有拍夕阳而已哦，大家一定都只有看拍照的部分，它其实本身有非常重要的生态环境的意义，而且拥有鱼类、蟹类跟大量的无脊椎动物，还有很多候鸟非常喜欢去那边休息。那接下来呢准备也要进入秋冬哦，秋冬准备的期间，那有机会可以看到黑面琵鹭跟黑嘴鸥等等的鸟类。第四名是草悟道，草悟道呢台中人最喜欢逛这个地方了，每次假日呢这个地方都人山人海，而且附近的这个公益路、美村路每次都是非常人山人海，非常的挤啊，所以呢这数字是很夸张哦，每年造访人次呢可能会到700多万哦。草悟道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不算是单一景点，而是它是一整条像脊椎一样把很多台中的人气地标给串起来的一个城市绿带。白天呢是绿意满满，还有很多小狗狗在那边散步，那晚上就变成很多的灯光、餐厅跟商圈气氛的一个城市的景观，所以来台中一定要逛的就是这个地方哦。好，那第三名呢是力宝乐园，这个每年的造访人次呢大约是400多万。那力宝呢当然就不用说啦，一个地方你可以玩很多的东西，这个暑假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暑假的尾巴去力宝乐园玩哦。好，第二名是台中的中央公园，这个网络声量达到了8000多笔哦，而且它的中央公园占地是67.多公顷，大概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3倍。除了散步呢、慢跑、骑脚踏车、野餐之外，里面有很多科技跟互动的设计，想不到吧？想不到这里只能这里不是只能够运动啊，它有一个12感官的设施，还有彩虹迷宫、天空穹顶跟小朋友很喜欢的飞行美乐蒂的游乐场。而且中央公园很容易受到大型活动的带动，像是今年的这个元宵，诶不对哦，跟着有几年的元宵是在这里举办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去欣赏这个中央公园的灯会，不过呢一个人去还是蛮好玩的，因为这里真的很大，就算一个人去感觉好像也不怎么寂寞，因为根本来不及寂寞，好多的市集呀、好多的这个可爱的灯可以欣赏，根本来不及寂寞。
好啦，这个中央公园很不错的，而且很适合拍一些网美照。

赶快来揭晓冠军，第一名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网络声量呢是来到了8000多笔，只比这个中央公园多了359笔，这个数据也太细了吧。好，总之呢，这个科博馆它每年造访人次是超过400多万人。那它属于台湾的第一座科学博物馆，里面有生命科学、地球环境、人类文化、植物园、太空剧场，还有科学中心等等不同的展区。最经典的还有这个高达7公尺的机械恐龙。小时候呢，温凡有去过，但长大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去呀，好想赶快去呵呵。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如果大家有时间有空闲的话，赶快来去吧。今年好像有特别的活动哦，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好，趁着暑假呢，还有几天。大学生的朋友们可能到9月中才会开学，不过呢，小朋友们应该作业都写的差不多了吧？要抱佛脚，应该这个时间也要写完喽。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可以把握一下，看看要去哪个地方玩哦。今天呢，这个生活万花筒的单元，趁着小周末的时光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周末都有一个愉快的时光，而且里面是有室内活动的，室内的一个地点可以去，不然呢，这个下雨天很闷嘛，待在家里就更闷了。稍早呢，在台74甲线的南下方向，靠近这个湾福路口长下坡2块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另外在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还有东向18到22潭子到松竹两个路段，稍早都是车多拥塞，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台61线南下154公里，龙井有掉落篮子，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子轩，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10001000，每

0: 没有开到尾灯啊。国一南下15到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机车误闯。另外是在台九丁线省道的部分呢，南下的 50.4 公里，这里是有乔木倾倒的情况。国道3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还有我的节目，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温暖的时光。跟大家赶快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180公里，这个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呢，原本要在10点钟进行，那目前有接获最新的状况，就是目前这个工程会暂停哦，所以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15到116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是国一的北上方向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状况，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一南下的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晚上的11点钟开始。国一南下还有一个路段在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标线绘制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注意。

0: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稍后呢，歌曲过后为您补充国道三号还有四号的施工路段。晚上8:06，听到林俊杰的歌声 L O V E。
1: Uh-oh, uh-oh.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 LOVE。好，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您补充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呢，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方向 151.2 到 154.9 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路段，跟着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哦，晚上八点到隔天六点。另外

在国三南下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方向，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21到218.7，北斗外侧两条车道施工状况，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您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在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间呢，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8点过后要留意，在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作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封闭施工，再麻烦大家都要提前改道。那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

0: 哇吼，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晚上8:16。好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往中山路跟这个瑞安街，西安街跟瑞安街的路口有进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另外呢，台中市在稍早7点的时候，圆环北路二段往潭子方向跟角潭路一段路口发生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的，接下来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状况呢都是蛮顺畅好走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还有 Tony Bennett So In Love。
1: Strange dearBut true, dear.

0: 谈了恋爱，这首歌是 Tony Bennett 还有 Lady Gaga 所一起共同制作的 So In Love。 晚上8点22分持续带你来关心目前在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的维修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5点。另外台74线的西行21公里到12公里往彰化松竹跟北屯外侧的车道在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开始到隔天5点半哦。那另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的，那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152到153公里的路段哦，时速比较缓慢一些，来到40到50左右而已，再麻烦您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诊、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3: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4: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25，在台七日八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国道一号的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肩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稍早在7:30的时候，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您有后续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接下来补充一下，在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南下在151.2到153.9公里通宵往院里一外侧3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国三在南下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10点开始哦。好的，那目前台中市丰原区的西安街往中山路跟瑞安街的路口有施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麻烦在台中市丰原区的朋友们要小心一下了。另外呢，台中市圆环北路二段往潭子方向跟角潭路一段的路口，这个部分呢机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持续留心。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带来好听的音乐，周杰伦的《迷迭香》，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75岁绍兴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银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绍兴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绍兴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少妇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

0: 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汝涵台中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处以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并遭开罚，最高可处187200元罚锾。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3: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收到鬼月不能除草的回复，在网络社群引发热议。市长林世贤震怒，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陈半荣回复，听说鬼鱼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5: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自扫门前，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应，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4: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5: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4: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7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后龙27度，新竹28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0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8: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7: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8: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7: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8: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7: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8: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7: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8: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7: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

0: 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跟您提醒，在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铁制品掉落在地上，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同样是交通障碍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的，那目前在国道四号的东向8:05到10:04公里神冈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呢，在9公里神冈的入口，从神冈匝道汇入有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另外呢，在台74线的这个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路灯损坏维修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5点。另外在台74线西行21到12公里往彰化方向松竹往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5点中。台中市丰原区的西安街往中山路方向还有瑞安街的路口有施工的情况，目前呢施工是还没有撤除，采单线双向通行，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在科技过后跟大家补充国一跟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我们来听 Loved Paris in the Rain。

听到这首是来自 Love 的歌声 Paris in the Rain。 晚上8点4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你呢，如果想要找我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都有一个温暖又不凡的一天哦。好，赶快来看一下在台78线的东向29.8公里，在这个29.8跟30公里之间，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地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呢，在东向哦，同样是台78线6到7公里的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同样也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227公里西螺服务区前方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情况。好的，那目前这个路况呢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待会就要进行喽。有任何路况，再来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9听到这首非常浪漫的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前阵子呢听到这首歌曲哦，在网络上呢是掀起了一阵热潮吗？大家尤其是情侣们都纷纷跳起了这一支舞，每一则这个关于这种歌曲跳舞的影片呢流量都非常的好。于是呢我呢自己也开始想说，诶，干脆来跳跳看，但是哦，相当的不会跳舞，最后还是放弃了。而且这首歌最难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定要有你的男朋友啊，一定要有另外一半啊，这样子跳舞跳起来才可爱啊，对不对？哎，最终还是练一练还是放弃了，尺度太高。好，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开始哦。南下呢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也是有外侧车道的标线绘制工程，晚上9点开始，再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哪一种美丽呢？健康长寿，每个人呢，每个年龄层，大人小孩都非常非常的需要重视。除了呢，关于这个均衡的饮食、睡眠充足，还有规律运动，有一些小习惯非常的重要哦。有一位英国医师跟大家分享了五个长寿的小习惯，可以帮助你更加的长寿哦。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少坐沙发，多坐地板。

平常看电视跟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坐地板的时间，并且练习不用手撑，靠腿部的力量站起来。这个部分哦，你可以训练腿部的肌力、平衡，还有身体的协调，也有助于降低跌倒的风险。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蛮适合长辈来试试看哦。曾经呢，我看着我的奶奶，也就是我的长辈，她爬山的时候总是习惯要拿着一只拐杖。那当然，每个人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啊。如果说真的要爬山的时候，还是以小心好，要以自身状况为主。那我就跟她说过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整个过程都一定要拿着拐杖啊，或者是就像他说的一样，偶尔练习，就是不要用辅具，然后来走路，这样子呢，就不会让你的腿部肌肉太过依赖这个手上的辅具。不过呢，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啊，常常坐地板这件事情，尤其是盘腿坐，其实对的这个髋部不太好，所以还是要斟酌一下。总之，这个第一点。这个小习惯是很重要，就是坐要有坐相，然后主要是不要让你的脊椎还有屁股这个腿部还有你的髋部有太多这种因为太舒服的姿势导致他们这个姿势不良导致的一些疼痛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呢，刷牙还不够，要使用牙线。牙齿呢真的是痛起来要人命哦，除了每天刷牙，也要定期看牙医，还有洗牙，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并使用牙线还有牙尖刷来清洁牙缝。饮食上呢，你可以多吃蔬菜还有水果等等这种高纤的食物。牙医跟这个定期看牙医跟洗牙是我在大三开始之后呢才养成的习惯。其实小的时候不太特别会留意到牙齿，可是呢到了大学我真的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而且遇到了好的牙医真的是上天堂哦，就不怕遇到牙痛下地狱的感觉，很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定期洗牙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关注心率的变异度。听说呢，你常常关注你的这个身体调节心跳的能力，可以透过一些智慧的手表啊协助追踪。不过呢，你不用太在意一次单次的数值，可以长期观察的这样的变化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是有没有异常啦，主要是这样子。好呢，那第四个呢，就是刷牙的时候要练习平衡。这个真的很有趣哦，因为有的时候刷牙刷一刷，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好像会启动某种开关，你会开始参观家里。大家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就刷牙的时候好像就开始在参观家里了，好像好像是来到了没有来过的地方一样。那刷牙既然你都走来走去了，那我们来试着练习你的平衡。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试着单脚站立，训练你的平衡能力。研究发现说呢，你的平衡能力跟跌倒的风险还有健康老化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下一次刷牙哦，今天晚上就还有一次刷牙了，你可以练练看平衡，而不是在家参观哦。好，最后一个长寿的小习惯，快走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运动不一定要高强度嘛，像是你可以快走或是骑脚踏车等等，同样可以训练心肺。而且重点哦，不是你每次都要累到不行才叫做有运动到，而是找到一个长期维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想要长寿的话呢，不用等到年纪大才开始准备，你要把每天这样子的健康习惯放到生活里面才是最实际的一个长寿的计划哦。希望每个人呢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这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单元咯。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藤井风的《全白》，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翠垢翠垢，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没有警示，有闪双黄灯。南下的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国道三号北上383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施工，

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在施工的。神道台一线南下的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东向 29.8 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嘉义出口前，这里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资安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一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15.9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

0: 与政府协作。
1: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远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3: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7: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这个时间都是非常温暖又不凡的时光。那我们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78线在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另外呢，在台78线也是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地上，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四东向九公里往潭子神冈入口，从神冈匝道汇入，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151.2到154.9通宵往院里外侧3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那国三在南下另外一个路段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外侧2个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标线绘制，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呢是8月26号的晚上9:11，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是国际

狗狗日哦。你家有没有可爱的狗狗毛小孩呢？国际狗狗日呢，不只是晒狗，还有送狗狗礼物的节日，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互相提醒跟督促，对于动物福利、领养代替购买，还有饲主责任等等这样子的议题的重视哦。那部分的业者呢，也是有推出限定的优惠哦，像是米克夏等等这一些饮料店。都有升级免费大杯，还有有一些饮料店呢是送狗狗鸡肉的这个鸡胸肉的肉片欸。怎么那么好？好的，那国际狗狗日的来源是因为在这个美国动物福利倡导者，他叫做 Colin， 他在2004年的时候创立了这一个节日，定在每年的8月26日。选在今天呢，是因为 Colin 他在10岁的时候，家人在这一天从动物收容所领养了他人生的第一只狗狗，他叫 Shorty。 那这一段经历呢，成为了他日后投入动物福利倡议的重要契机。国际狗狗日除了要感谢狗狗的长期陪伴，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对于动物福利的关注，推广领养代替购买，还有负责任的饲主等等的观念。前几天呢，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哦。我突然哦，就看到路边的狗狗，就觉得太可爱了，真的太可爱了，忍不住心想，如果未来哪一天跟喜欢的人一起养一只狗狗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呢？应该也是天天看着可爱的狗狗们，好像都没有烦恼的感觉。然后呢，这时候另外一半就跟我说，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哦，就是呢我们不要用买的，一定要用领养的，这样可以接受吗？当然可以接受咯。好，那也希望每个人呢，每只狗狗都有开心有温暖的一天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Mr. 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晚上9:17听到 Mr. Miss 先生小姐这个乐团他们的歌曲《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既然呢，明天的烦恼要交给明天了，那我们必须得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国来跟我们说明明天晚间的，更正啊，明天整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新国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的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有些地区是有些下雨的状况。所以外出行车的部分要留意路况上的安全。明天的话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因此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上午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主要下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相对是比较零星一些。那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到了明天晚上开始，在中部以北地区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在下午过后要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用。那另外山区由于连日降雨关系，土质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要留意，就是注意自身的安全。在温度方面，在明天温度上来说的话，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尤其在台东地区可能还会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普遍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北部宜兰的高温明天大概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还是有来到32到33度的温度。那另外风力上来说的话，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明天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另外就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明天会有常常的发生机会，所以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明天是否年度大潮的情形，所以在沿海地区要设法海水倒灌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新国来跟我们做说明哦，谢谢您。
3: 嗯，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好，感谢新国来跟我们做说明。那以下呢，务必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接下来几天都会下雨，除了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之外，我们汽车驾驶的朋友、开车的朋友要记得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尤其是经过积水的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那在此也提醒大家，雨天的视线哦，就是比较差一点，该开大灯就要开大灯，安全永远比赶时间重要。那机车骑士的朋友们呢，如果你骑机车遇到了下雨天，除了穿好雨具之外，也要记得提醒穿雨衣的骑士朋友们，路面湿滑跟标线还有水沟盖等等的这些地方，在转弯的时候不要突然刹车或是突然加速哦，非常的危险。雨再大也不要赶路，要稳稳的骑，平安到家最重要哦。那当然呢，骑机车的朋友们要记得哦，在这个时间特别容易天雨路滑，你的轮胎是否要更换了呢？它的胎纹是否变平了呢？这些都很重要哦，一定要定期要去检查一下，尤其是换机油。有的时候换机油，你就可以检查全车，顺便检查全车的状况，也许是刹

车变松了，或是你的胎纹变得平了之类的。定期的检查是跟定期的洗牙是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务必请大家都要记得哦。

辆真的都停下来了，再安心的通过，保护自己也保护对面的人。好啦，下雨天的这个状况真的是比较多，事故率也比较高，所以务必请大家都互相帮忙，互相配合一下哦，这超级重要的。晚上9:22来看一下，稍早台十七线北上的67.6公里，大城内外侧掉落物已经排除。那台七十八线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制品还没有排除。台七十八线的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木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在9:26听到的是林凡的版本 Close to you。 哇，刚刚呢看到了这个温凡粉专上面的一则讯息，昨天的晚上呢临时的发布了一则讯息跟大家说，晚上哦我没有上班哦，然后今天呢马上回来上班，有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突然有请了假哦，没有来上班。然后下面呢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留言，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看来今天也是相当的温暖呢，你看今天也是非常的神清气爽，赶快回来上班。好，赶快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185公里龙井前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另外呢，在台4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的路段，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是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

零一二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品冠的《如愿以偿》，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市今天发生严重土石流，冲毁多座村庄与工地，道路、通讯、电力中断，至少17人罹难，数百人失踪。当局警告下游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处撤离。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法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3: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2: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一名调查官怀疑楼上邻居长期发出噪音。

0: 噪音以及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邻居得知认为精神受损求偿。高院今天认定调查官搜证手段已构成侵权，判决需赔偿邻居2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黄姓男子5年前担任调查局专员期间，因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发出脚步声、门窗开关声等噪音影响生活，利用录音设备透过集音器搜证，时间长达17个月，邻居不满隐私权遭到侵犯，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察官认为不构成妨害秘密，作出不起诉处分。民事部分，邻居求偿175万多元。虽然调查官辩称录音只是为了搜证噪音，手段合理适当，但一审法院认为搜证噪音常用录音笔或手机，但加装集音器相当罕见，两个人舍弃常见方法，未以侵害他人权利较小的手段进行搜证，已经逾越比例原则。经审酌双方身份地位之后，判决调查官必须赔偿邻居25万元。调查官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调查官未曾检举或报警查证，反用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听到邻居对话也没有停止，已经依托合理手段，并严重侵害邻居的隐私权，因此驳回调查官的上诉，维持判赔20万元，专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2: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3: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

0: 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0: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空中祈愿时光都是温凡负责的时段哦。所以呢，如果呢你想要找到温凡的粉专，你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国道三号在北上185公里，龙井前方外侧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这则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小心。台78线在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棍掉落了。接下来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51.2到154.9，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了。国道四号的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从神冈的匝道汇入的地方，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情形，9点到隔天6点。国道四号的东向8:05到10:04，往潭子方向的神冈这个外侧车道呢，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台74线呢也有施工状况，麻烦您留意，在西行21到12公里往彰化松竹北屯外侧车道的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开始。那台74线的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路灯维修的工作，在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万芳这首歌曲《心不了情》。

晚上9:45听到万芳的心不了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咯，幸福练习生。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容貌焦虑这四个字。你呢，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自己的长相，还是你只是太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呢？有的时候照镜子的第一件事情是看自己的鼻子大不大，脸圆不圆，皮肤呢是不是长了痘痘。哇，真的是，我必须得说呢，连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哦，不得不一直关注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去一直照着镜子看着自己的样子呢，好像就会觉得怪怪的一样。而且呢，拍完照片哦，也是看大家笑得开不开心哦，你不一定是先看大家笑得怎么样哦，你是先立刻放大自己的脸，然后要修图。如果呢这些事情是偶尔发生，其实算正常啦，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都过度的在意自己的外貌，甚至影响到了生活，就可能不是单纯的没有自信，而是所谓的容貌焦虑症，正式的名称叫做身体异形症，也就是 BDD。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哦，就是自己认为的外貌缺陷可能在别人的眼中根本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但是当事人自己呢却是非常的困扰，像是他会不停的照镜子啊，自拍啊，或者是反过来他完全不敢照镜子，或是害怕别人评论自己的长相，或者呢是因为觉得不好看就开始逃避一些人际关系或是社交的场合。那造成这个容貌焦虑的原因其实很多哦，像是社群媒体他们带来的审美压力，每天呢就会看到

到一些滤镜啊，或者是修图之后的精致脸孔，很容易拿真实的自己去跟别人的完美版本做比较。可是亲爱的，那根本就只是滤镜背后的产物啊。另外呢，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哦，就是小的时候因为外貌曾经被嘲笑过或是霸凌，或者呢你本身有比较强的完美主义，这些都有可能让一个人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自己的外貌，还是太害怕太在乎别人的想法了呢？那我们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减少接触让自己一直去做比较的社群媒体或者是社群的平台或内容。那再来呢，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能力、个性、人际关系还有生活的成就上面。那也尽量不要把医美或是化妆当成解决焦虑唯一的方法哦。如果啊，你的心理上真的有不安，没有马上处理的话，即便呢，你改变了一个外貌的缺点，很快又会找到下一个。如果呢，你已经长时间的感到痛苦，甚至不敢出门，不敢见人，建议大家要赶快寻找心理师或是身心科的专业协助。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小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肉肉的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有容貌焦虑，一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啊，大家呢都在社群平台上面发布自己非常漂亮的照片，或者是吃漂亮饭，或者是去海边玩啊，穿着漂亮的衣服啊等等哦。那曾经呢，过去的我啊，大概只有我必须得毫不避讳的跟大家说，大概60几。或者是50几公斤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身材已经算是匀称匀称的人了，但是我本身就是有婴儿肥啊，在这个脸颊上面，所以我不是瘦的女生，但也不是太胖的女生。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有蛮严重的容貌焦虑吗？虽然是不会影响生活，可是呢总是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努力一点，或是不吃，或者是多运动，每天呢都已经工作很多了，但是还是很努力的在运动，就是为了想要让自己变美。可是呢，我现在啊，大学毕业之后，有的时候好像心态慢慢的改正了，现在大概是就是呢大概是70左右，70-69这样子。我还是一个肉肉的女生，但是我每天都吃得很开心，都很健康，然后也变得突然就不那么在意关于容貌焦虑或是身材焦虑的问题。我觉得蛮神奇的哦，可能是因为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不太那么常去频繁的关注社群媒体，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呢，都常常的会鼓励我，或者是鼓励关于容貌的这个部分，总是说你胖也很好看，诶，瘦下来其实也不错，身材结实也不错，但重点是气色好不好，健不健康，新陈代谢等等，这些是很重要的。当然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呢心情不好，整天愁眉苦脸的话，这也很容易变胖诶，或者是很容易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呢就很容易变胖。好啦，我想说的呢，不管是你胖不胖或者是瘦不瘦，重点是有的时候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缺点哦，或者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缺点，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地方，就慢慢的减少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其实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了。所以以前呢，我还真的有体验过所谓的容貌焦虑，但现在呢反而体重更重了，可是却没有这样的容貌焦虑，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慢慢的慢慢的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大家，我们一起互相加油一下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慢慢的放下这个所谓社群媒体带来的一个审美压力，好好的关注你自己，

听到了这首歌曲，邓丽君《我只在乎你》，晚上的9:56。好的，准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非常开心可以在晚上陪伴大家。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继续带大家有个温暖又不凡的时光哦，要记得收听。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接下来呢，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蛮不好的哦，所以记得出门一定要带着雨具。听到的歌曲《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平林出口匝道，北上的46到44公里罗东过后的外线跟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国道10号的东向27到 27.6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东向30.7到 31.5 公里靠近旗山，伸缩缝的高低差都太大了。目前全台各

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

0: 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节奏，这是来自 Ben O'King 的 Stand By Me。

来自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y Whatever。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在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要注意，这边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和明城一路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那么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歌曲来自段芸芸，叫《Hey Mama》。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还是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主要午后雷阵雨降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的话降雨的情形较为零星。到了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由于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在北部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约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也是会来到30度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马祖地区，要留意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那明天是否年度大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早的时候会有一些淹水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金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0: 于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1: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0: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4: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3: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姚若晨报道。
5: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6: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5: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萧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手术过程。桥头地检署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将5人起诉。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萧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8: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萧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

0: 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正副院长及三名厂商共五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1: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200元的罚款。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渡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8公里过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还有国2这边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国1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那次两线施工。那国1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呢，那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送上江美琪这首歌叫面具。

浓妆来自朱丽静。等一下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三北上205.2公里，这边北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好，十一点前，韦礼安歌曲叫《面具》，带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北上205.2公里，在北辅助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国三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2号啊，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二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各位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Hello Nicole， 歌曲嘿，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哈，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啊，汐止这边速度很慢呢。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哈，这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来听到的这是娃娃魏如萱的歌，叫做《陨石》。

这首歌来自 Rick Astley， 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还有刚刚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11:25，好，这边要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到五堵前时速很慢哦，特别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我想要一台车，录播合唱团。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3: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

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默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你看你看看，还有刚刚是庸俗救星的 Marry Me， 11:39，国一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啊，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慢啊慢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哦麻烦改道，这应该就是新五路这边新庄往五股方向。接下来继续要听到 Adele 这首作品呢，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在有 Dale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这首歌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下的季节，11:43。回南下在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那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封闭哦。

起动位，我爱你不那起动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那么你，我要去倒位？来自黄奇斌。10:51，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啊，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徐瑞祥，爱火山的人。

徐伟翔爱火山的人。待会要进入12点咯，8月27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这首来自艾怡良，我这个人，我们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来到了8月27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之间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特别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三号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查，快快去上传。
1: 嗯，在你这个挖痕期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5: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6: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连续两首歌是蔡明佑跟周迅合作叫不分，还有就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想去哪。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游乐矿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凯莉米洛这首歌叫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 I Still， 还有刚刚是 Miley 的歌 I Still。12:25，还有台九线哦，南下111.3公里，在东澳隧道有狗狗，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2000车道是施工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经过要小心一下好吗？来自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景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南希可能这首歌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被霸凌的心情感觉啊。那时候在跟他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听了也是蛮心疼。接下来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时间很晚喽，12:45。你下收电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1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施工，那麻烦留意喽。还有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帮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Jade， 叫《慢走》。

最后一棒车来自 CJ Meat， 12:53。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速度上有跟刚比起来顺畅许多了，可能因为晚上嘛，车也比较少一点。还有哦，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的速度上也比刚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受到的影响，好吗？经过注意了。接下来这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这首歌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叫做《无法再陪着你流浪》。好，这是今天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 When You're Gone。 祝你有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在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南下43公里，在罗东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细致，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

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温柔的夜晚》，今天的确是一个相较于前几天温柔许多的夜晚，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哎，不好意思，我立刻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页，还是有大雨特报。奶奶，在这个台中和南投地区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似乎在中南部的山区阿修丹瓜罗喝了哈，但是各地呢，现在看起来天气都稳定许多了。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没有下雨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热把这个背心穿起来，还觉得终于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骑车骑，抬头，然后看到这个天空，哎呀，有一轮皎洁的明月陪我一起上班，觉得今天夜晚心情还算不错了哈。那也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你开车的状况也可以不差。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的杨淑玉，这首歌曲《今夜 Tonight》。

杨淑玉这首《今夜 Tonight》啊，这么舒服轻松的曲风，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是蛮搭的，但希望跟今天的路况也很搭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国一呢，在北上的9到7.7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和埔顶二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啊，国三北上的民间交流道，哎，稍早说这个出口匝道有一些事故哈，哎，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9，通宵到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台74线在双向的14到37公里啊，这里是中清到雾峰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损坏维修工程，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啊，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哈。啊，那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来自王洪恩带来的歌曲《就努力吧》啊，夜间努力的工作啊，这个小心的开车，因为看到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啊，在台八十二线呢，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传进了事故。然后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

那外侧车道也有这个小动物在这里哈，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国一高架呢，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边的。好啊，这个省道呢，刚刚有。

这个一样是省道的路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这里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看起来今天的施工是还蛮多的哦，哈，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佳欢和许维芳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

0: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营销。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呢，稍早有事故啊，分别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哈、啊，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及呢，台82线东向的14.9，这里是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麻烦你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除了关心路况呢，哎，这个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哈、哦，虽然说稍微哎这个聊了一下天气，说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啊，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像路上强风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及时的天气来关心几类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及时气温大概是25到26度，降雨的地方还不算多啊，大概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为主。目前呢，在台中还有南投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了哈。哎，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啊，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啊，甚至呢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瞬间风势。所以呢，走在沿海地区啊，只有这个除了北海岸之外哈、啊，东北部、北部之外，还有这个澎湖。哎，不对，这是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哎，这个在沿海地区都要多加的留意。你说，哎，怎么开始起风了呢？啊，刚没跟洪台无关呢，还真的是有哈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北方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在往西的方向移动了哈。哎呀，这个刚开始呢，这颗台风啊在生成，然后逐渐往西在移动的时候啊。本来的预测路径是说有可能啊会对台湾的北部造成影响，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它现在越北偏，越来越北偏，越来越北偏，结果怎么样啊？对于北部的影响反而降低了啊！中央气象署也许最快哈、啊，在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呢，这颗台风它走着走着还是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警线了啊！所以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相对是不高。但是呢，哎呀，南部朋友、中南部朋友哈，才刚下完雨，才刚放晴个一天，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啊，这个台风慢慢进入到台。

台湾海峡甚至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有可能会让西南风变强，西南风变强啊，这个中南部的冰又皮皮搓啊，是不是搁被热多啊，和搁被做多啊水啊，真像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已经受到前几天的大雨，哎呀，这个淹过了一遍，只好再继续的巡视一下家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哎，这个水沟需要疏通的啊，这个挡土墙或者是这个沙包水带需要准备好的，提前再因应一下咯。这个好雨过后啊，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这个害怕会有什么登革热的传染，对不对啊？因为积水之后传染病，真的是跟病媒蚊容易滋生啊，的确是有关系。不过呢，有医师还是提醒哈，并不是只有防蚊子哦。好雨淹水过后呢，因为会有比较多的污水、泥土、动物的排泄物啊，因此环境就会变得比较脏乱。也就因此呢，钩端螺旋体病还有类鼻疽仍然要多加留意。哎呀，这两个是啥哈？这个首先呢，这个钩端螺旋体呢，它这个其实原本可能会存在于老鼠啊、狗啊、牛啊、猪啊它们的排泄物当中。那当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染到水源或是土壤的时候，人类在清理家园涉水，你很有可能皮肤有伤口或是有黏膜，因此接触到感染到，就会因此生病。那生病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医师提醒，感染的初期跟感冒很像，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但是你说以上都跟感冒有很类似，好像分辨不出来。有一个具有代表性跟感冒比较不一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明显的小腿肌肉酸痛啊。这个多数感染者呢，事实上症状会比较轻微，但还是有部分会进一步发展成重症，或是甚至出现黄疸、急性的肾损伤。所以还是要多加留意。那钩端螺旋体病要留意呢在这个淹水过后可能要留意另外一种病毒，叫做类鼻疽。类鼻疽呢这个常常也会透过这个污水的方式进行传染这个类鼻疽呢它的症状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就很多元了经过这个医师的解释呢，其中以像肺炎、败血症比较容易受到关注有可能一透过你的皮肤还有软组织进行感染，甚至形成肝脏、脾脏等等深部器官的脓疮这初期呢可能也跟感冒很像，发烧、咳嗽、倦怠可是呢这个一旦症状加剧的时候当发现了有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这个医师提醒事实上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类似感冒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就医。尤其呢家中有像糖尿病患者、慢性肾脏病、癌症病史、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朋友、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这个可能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当中真的是蛮容易接触到污水泥土的朋友呢，就非常需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除此之外你的皮肤是否完整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有一天洗澡洗一洗看一下自己的手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抓伤的伤口，我哪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抓伤的呢，还是谁偷偷记恨我把我抓伤的呢不知道，对不对？因为通常有时候看到结痂了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身体有伤口还真的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淹水过后这个处理完这个水淹水的灾情过后应该说你在处理家中要打扫要这个处理水灾灾情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穿雨靴、穿着长袖衣物，避免赤脚穿拖鞋涉水，要不然的话身上有伤口其实你不知道，因此就不小心感染到了，对不对也防范呢在污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利刃的东西割伤你的皮肤，然后呢

反而在这个时候受伤，本来没有受伤，然后呢在整理家园环境的时候反而因为受伤然后迅速被感染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整理家园，留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身体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看到因为有这台风会路过，不能说台风要来，对不对啊？但台风路过势必呢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又有一波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趋势又辛苦所有的朋友们了这个事前呢做好防汛的工作，在事后呢清理家园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被刮伤了，不要被弄受伤了。然后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身体，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要赶快就医哦。温蒂漫步这首歌曲 Midnight Blue。

温蒂漫步这首 Midnight Blue 啊，看到这个台风要来呢，这个北部南部都很 blue， 为什么呢？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台风的路径啊，说有可能北部有机会放台风假，就会发现越走越远哈。台风假泡汤了啊，很不露，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原本这南部啊，想说哇，这个上个礼拜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是不是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周末，甚至到礼拜一、礼拜二都在做大水，好不容易啊，这个雨停了说，说啊，台风没有来这个没有根本没有来台湾，结果呢啊，是听说西南风要变强。各位盖手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不露，那怎么办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5。好，在台七。

1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你行车。啊，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了。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3号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哦，这个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直接封闭了，一定要提早改道喽。东向的5到7.8哦，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呐、啊，内侧2线车道路面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10号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以及东向的27到27.6靠近里港交流道啊，这里说伸缩缝的高低落差很大，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迷先生，慢慢走。

来自慢慢说，这首歌曲叫做《雷阵雨》，时间是凌晨1:53。好消息排除了，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啊。可是呢，在稍早省道的啊，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了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哎，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了。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 Perfume， 宝石的雨，下从天空下下来的雨，如果是宝石，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痛。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一直海鸥要回几下，还是不要随随便便从天上掉下任何东西好了。还是给我们比较舒服安全的天气，对吧？好了，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上他们是 FFO 多吉多吉这首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你看我急着想下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路上掉落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动物哈，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上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啊，要请你提前改道。其他的施工在国一北上9到7.7过细址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莺歌左右路段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东向的5到7.8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啊，这里也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来到南部呢，国道10号东向的27到27.6以及东向的30.7到31.5分别是过里港还有靠近旗山端伸缩缝的高低落差过大哦啊，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车体打滑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派去，未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细口。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时间是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我想要学这个刚刚听到罗文韵呢，他这个歌曲当中客语和国语夹杂，哎呀，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啊，本来想说呢，这个在节目上面所讲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两种语言一起夹杂，但只有国语和台语，然后呢台语嘛不是做练凳哎哈。当然啦，啊，他这个罗文玉是客家人啊，这个也有家族这个长辈讲台语，对不对啊？所以呢耳濡目染之下啊，这两种乡土的语言讲的是非常的道地，然后呢唱在这个歌词里面，歌曲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刚刚听到来自罗文玉的南下列车，南下列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啊蛮多的哈。在国一呢，北上的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哦，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啊，北上的46到44公里啊，过罗东路段，它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平林出口匝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会先画设外线，再画设内线啊，现在不确定是外线还是内线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留意。总之啊，平林出口匝道呢，标线画设施工啊，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通常是弯道环道，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中部区域的国道4号哈，这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特别中间遇到9公里哈，往潭子神冈入口往这个神冈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路段呢，路面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会到6点钟。啊，你看施工的确不少哈，趁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的夜晚，哎呀，该施工的赶快给大家一条安全的道路啊，怕接下来又下雨哈啊，不但不能施工，道路也有可能遭受到一点点的损坏，对不对？那么你要留意自己的爱车，小心安全了。来自陈以诺这首《十等睡等你》。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路况的更新呢，首先好消哎，这个好消息传进来，为什么都要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呢？首先好消息哈，原本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可是啊，这个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在南下的80公里啊，虎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80公里哈啊，尤其走在外侧车道朋友，注意一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发生意外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要跟朋友们这个分享哦，在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了啊，因为现在是八月底了哈，统计了今年的1月到7月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从1月到7月呢，哈，在新北市，单纯新北市了哈，这个区域呢，这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有1354855件啊，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去年同期了哈，这个去年同期是162万件左右啊，其实减少了16.4%。那么这个今年的1月到7月呢，哈，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案件数有28982件啊，比起去年其实也是有减少，因为去年同期是31721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也比去年下降了啊，这个去年呢有202000多件，到了今年呢，这个是将近减半啊，这个大概是103765件，显示大家应该是有比较守法吧。所以啊，新北市交大表示呢，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设备啊，以及呢啊这个长期以来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灌输啊，用路驾驶朋友们啊对于守法的意识，逐渐是有发挥了预防事故的效果了。啊，在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呢，哈，尽量是落实先劝导再取缔的一个执法思维，哈，啊，在不妨碍人车通行、符合交通法规的规定底下，都希望朋友们经过劝导之后，

一次在用路观念上面能够有所更新啊。这个新北市的警局也表示呢，对于轻微可以立即改善的违规，希望是透过劝导让驾驶人能够及时修正。可是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驾驶违规行为，闯红灯、严重超速、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酒驾、毒驾这种会危害交通安全的重大违规，这种就零容忍了。一接获举报啊，或者是一经获查缉，就是立刻取缔，维护交通安全。

当然啦，交通安全需要靠你我一起来守护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随着时代演进呢，对于人本交通的一个观念，你可能要随时更新，对不对？怎么更新啊？你说一生驾照考一遍就好了啊，你要随时去翻阅这个新增试题吗？其实吗？嗯，没。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台湾有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目前已经设置了5个园区了，大部分都是在中部以北啊，像是在新北、桃园都有。哎，可是呢，在昨天这个已经落成了南台湾首座的交通安全学习场域啊，这个是在这个高雄地区这个出现了一座新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也在近日开幕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呢，是为了提升用路朋友们的交通安全知识，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事实上交通部也在这个交通安全园区当中结合了室外的仿真道路啦、实车的示范，还有科技互动，让体验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建立正确的交安行为。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交通了吧，对不对？我自己走在路上呢很有感，尤其呢许多这个无号制灯的路口，就是说路口有斑马线但是它没有号制灯，我发现我如果走在路边很彷徨，哎呀好害怕要不要过呢，大部分的车辆事实上都会主动停让，而且会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停让，让我先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啊！当然，如果你是行人也绝对不要分心，哎，这个不要，哎呀，人家让你过，然后呢，当什么这个路霸是不是一边滑手机然后呢，慢慢走过去，哎，那真的是走一下没，对不对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礼貌性的跟驾驶点点头谢谢，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感谢嘛，对不对？道路上面就会多更多的和谐，当然了。这个道路用路上面其实还有更多妹妹嘎嘎的细节要你多加留意，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全台湾共建制了5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其实你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进去体验体验玩一玩，也可以让你尤其是这个对于小孩子从小开始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都会有所帮助。

而且呢全台湾这已经落成的几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其实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科技化的设备啊，利用 AR 互动甚至呢还利用这个桌游这个让大家体验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学习，让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更加直觉，然后更为有趣。除了呢这个民众可以拜访之外事实上也可以团体的预约这个希望朋友们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因为刚刚新闻分享在新北市这个科技执法发现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数据都有所下降哦，未来希望是全台各个县市各个不同的交通违规的事项啦甚至伤亡事故的统计啦或者是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等等不同的数据都能够更为下降哦。

来自黄玠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时间是凌晨的2:29。好，稍早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Little Present》。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不错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事要在这瞧啊？
4: 哎呦，长官，没什么事啦，只是要跟你说，验收的时候方便一下，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没啦，我在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别黑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没黑白来，原来我们家附近的工程会这么烂，就是因为你这种贪污的行为，钱都走去你的垃圾啊，没怪工程做到乌了不济，害我现在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别再说啊，我刚才手机都有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现在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没这样啦，我也包保险红的好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1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2:3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有停放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北上9到7.7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的，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呢，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路面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7到27.6过里港交流道，还有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这里的伸缩缝高低落差很大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景淳来去散步。

散步，慢慢的走，才比较能够看到人生的风景，对不对？啊，不过呢，啊，如果那个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啊，这个每天拨一点时间进行这个有意识的快走啊，好像也比较能延年益寿。这快跟慢之间取舍于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刚刚听到徐景淳《来去散步》这条歌是收录在他1996年提定的

水牛啊，这首这张专辑啊，太适合今天了吧？有月亮的晚上啊，希望中南部也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仍然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刚刚呢2:30哦，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哎，看起来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啊，的确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是有这个继续下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这个南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北部呢，则是沿海地区要留意哈，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强风啊，6到8级左右的强风，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风势风切了哈。会有人是夜晚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还真的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以前还没有像现在这必须要夜晚工作的时候，日夜颠倒工作的时候，夜晚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睡不着了。然后呢，我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去看午夜场电影啊。当然这建立在隔天不用工作的状况下，隔天白天没事可以补眠的状况下啊。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空档哈，可以在夜晚的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沉淀沉淀自己，其实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不对？来自江蕙这条瓜秘密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如果你有国外朋友呢，啊，对于这个台湾的经典歌啊，通常会想起《甜蜜蜜》，对不对啊？不过呢，啊，现在这个年代了啊，我可能会跟我的国外朋友说，《甜蜜蜜》你当然一定要知道。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歌曲啊，一定要推荐给你听。好，刚刚听到邓丽君经典的《甜蜜蜜》。好，小心在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公里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所以留意哦。神冈的入口匝道中间9公里会经过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

三金歌王殷正阳这首《莲后》，时间是凌晨的2:57。好消息，原本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这真的叫做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林志炫穷途末路，人人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经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9到7.7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在西向的大竹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那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2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156.6到157.2，3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3号则是在北上的221到218.7北斗路段外侧2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省道的工程，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洗哦，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工程的维修，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

0: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3: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4: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5: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6: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八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讲不出嘴的真话。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这个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啊，你看啊，我也非常喜欢滑短影音啊。然后呢，就滑到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片段，非常的敬业啊！最近才刚开了演唱会，就是说呢，演唱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唱到一半呢，舞台会出现一个大洞，然后这洞其实里面是有一张床了哈。然后呢，因为这剧情需要这个许富凯呢会和一个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等等拉扯，但是拉扯到后来就掉到洞里面去了。然后呢，他站在旁边唱歌这个歌迷们都很为他担心许富凯踩空了怎么办？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了，这是彩排之后的这个走位，所以呢他仍然是唱的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投入让大家见识到一位他应该算中生代了吧这个台语歌手的魅力。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谢金金跟翁立友，这条歌有牛的精微。

谢金金加翁立友为牛为金威3:17，好消息，稍早国一南下80公里虎口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结束了哈，应该这个排除了啦哈，所以夜间就剩道路施工了，今天的道路施工还不少哈，在国一北上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内侧2线车道有动态。太地棒施工，北上50.8到46.8哦，三鹰之前到树里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事实上呢，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4号要麻烦留意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哈、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包含了9公里哦，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路面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好啦，很高兴全部路况都排除了，剩施工，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怡婷，嘎逼精威。

0: 咖啡，时间是凌晨的3:26。如果夜间需要喝咖啡提提神，来杯冰冰凉凉的咖啡，是夏天嘛，啊，这个不但提神，又能够让心情开心，这可能是最好的了哈。接下来送上来自伊能静冰箱里的，哎，不是咖啡，是玫瑰。好啦，好，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1: 贴在那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0: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南高屏三个县市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过去一个小时哈，的确呢，在高雄还有屏东啊，尤其沿海都是降雨热区。那么除此之外啊，因为这个风力偏强，在北部新竹以北还有东北啊，以及这个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都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针对沿海啊，可能会觉得风浪会比较大了哈。这个风浪是不是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呢？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距离台北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可是呢这颗台风在这个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这路径没有那么的往南偏了而且环境呢逐渐不利于其发展，所以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目前还是中度台风。但就算它距离台湾没有那么近或者是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渐的缩小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了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了那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于比较低压的环境，水气偏多，而且呢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中南部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了这颗台风明明就在台湾北部，但是预测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热区反而是在南部会比较多那预测呢，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31号，南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应该是可以

恢复多云到晴，甚至到了九月，环境会逐渐转为偏东风啊，是否会恢复为这个典型夏季炎热的天气形态呢？啊，到时候要是这个太平洋高压是否会往西增强的影响了。来自 UNUS 一万个礼拜。

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这个10000个礼拜呢，大概有200年，我们有办法完完整整度过两。

200年，10000个礼拜嘛，所以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自 Yunus 的歌曲10000个礼拜，3:4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广仲，嘻呀。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电台。是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2。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夜间市区部分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有标线的调整作业到6点钟。好，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以及呢新北市板桥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衔接新北环快的车匝道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来自明先生去飞翔。

又要展开新的一天啊，不知道对于夜间工作朋友来讲是不是要赶快休息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讲又要展开啊一天辛勤的工作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

量了。哎，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任务，就今天是中元节，家家户户要普渡，所以感觉好像也会很忙，然后很充实。然后呢，祈求每天都可以顺利、平安、健康，祝福你啦，今天也可以过得快乐。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胡凯儿和林怡带来的《不得舍不得》。那么过完今天，哇，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哈，真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

靠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另外在中部的国道4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布工程，那其中神冈的入口匝道呢啊，也是路面有刨布工程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啊。这个最后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预计会到6点钟，也麻烦您经过要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近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方580公里，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中心就会在台北北北东方400公里海面哦，最主要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而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汐止29.6度啊，台北市北岛也是同款哈。那目前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有到29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我确定一下，今天中元节无唔对啦吼。中原普渡，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哈。而且开始蔡佳玲的歌声，提供给 Bobby。

哦，我们提供给 Bobby 哈，希望大家都会当中出入平安。我只求大家可以出入平安的喝啊，其他我也办不到。有人问我讲，你现在无咩？无每次祝福人家无咩求，不用不用讲赚多少钱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哈。但是我可以借由我的笑声节目帮你提神一下哦，希望对你的出入平安有帮助安尼啦哈。呵，希望提供给 Bobby 哈，今天中原普渡，普渡不只是要安大贺亚弟哈，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哈。来，今晚时间再过几秒，4:13了。那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这边有塑胶桶掉落哈。因为才刚掉在这边不久，但是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哎塞机啊。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呵，那要跟独家那块歌的批评，那其实也是劝世歌呢哈，跟你讲哦，这个世间啊，叫尬技，人的爱叫体力哈，好。希望一切呢都是照正常顺序循环。各位当下是这样啦，我们会祈求希望这个上天可以帮忙，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啊。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已经4:19了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然后五股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呢过基隆内二线也有工程，爱注意哦。

0: 哦，就在蔡明佑的歌曲里面，这风格算蛮独特的哈，这样的一个节奏点。这首歌叫哈哈，这是非常一言难尽的感觉哈。好，继续悬疑下去。水蜜桃侦探社，昏美清。
1: 世界先生形势淡一下，现代社会媒体这多到底是真也是假，分拢分袂清，阿门头动。

哦，胡美清，胡美清，所以你把酒来背哈。Kim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每天的讯息铺天盖地哈。那我们要学习一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存之道，就跟你要懂得交通规则，赶快哈。你要懂得现在呢看到的任何的讯息，第一时间都要先保留，先打个问号。就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打刚你 YouTube 听管多多少哇，就影片好多看不了。但你知道现在很多 AI 机器人，它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那个影片哈，它就可以那个无限量的这种产出哈。然后看到很多那个 AI 的影片，它可能做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做了一个专家的形象，然后他讲了一段我们不确定到底对不对的内容哦，但是好多人按赞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医师，还是 AI 折出来哈。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如果看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去点进去

在这个时代，中元节还蛮适合听这一首歌的。有时候人比好兄弟还狠啊。

留意外侧以及路肩塑胶桶那里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过汐止内二线，南下过基隆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好，然后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还在施工。再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然后南下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以及南下的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有作业哈。

来，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流。

哦，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先前说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好，再来国三南下呢，是通霄到苑里外三线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要注意。国四目前东向的往潭子神冈入口这边哈，这里施工封闭哦。而国二呢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另外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马古老威哦，北上罗东入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哈、哦外线跟内线轮流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再来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哦，今天施工的点较侪位哦，哈，目睭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这里给人家大气头哦。中元节，基隆绝对是重要的地点之一哦。放水灯或者他们的这个中元祭哦，真的是真出名，对吧？那基隆的中元祭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呢，真的发展多年哈、哦，这个一直整个的组织非常完整。跟地方的自信，人工一景哦，这边因为那个械斗的情况太严重了，后来哈、哦，这五帝回梁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要斗是不是？不然用顶头来比啊哈哈，哇，这真的哈、哦，就像现在哈、哦，与其呈现斗狠，不如我来比跨上跳舞较厉害了哈、哦，这种比才艺哦，锦江喜家。很有智慧哈，然后造就了这个基隆中元祭哦，这么多年的盛景。好，中元节呢哈，啊当然啦哦，这个北部基隆啊，无南部嘞哦，总是会想到乡村的小歌哦。今仔嘛，真正台湾要行透透哈，哎，真无用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哎，4:47喽，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有出现事故的新讯息耶，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务必留意国三的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要注意外侧路肩哦，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台74线西行4.1公里高铁台中，这里中外一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也是刚通报的，台74西行4.1公里，在台中高铁这边哈，中外侧要注意，这个事故也才刚通报哦。还有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哦。而先前台61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苏嘎汤啊阿喜浪里家哦，还在这里哈，注意一下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为了他去要挑选新的沙发，但是他们挑新沙发是考量到他们家的狗狗，他们有一只宠物犬哈，那要帮狗狗挑选新沙发，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沙发的材质考量就不一样。不过他们去的这个家具店是禁止狗狗进入的啊，那边转哈，但是他要挑的要适合他们家狗狗的沙发，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家的爱犬的照片啊变成哈等身大的这样纸板，做了一个例行狗牌，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他去逛家具店，然后还把他那个就是纸板的分身就放在沙发来看，哦，这样有素配吧，还可以看颜色搭不搭哈，哎呦够勾子耶啦，然后他们去逛一逛，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拍下来，真的好有趣哦哈。虽然是不够搞纲啦，那喜欢宠物的人哈，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次用纸分身测试觉得是很成功，所以以后他们决定如果去那种禁止狗狗进入的店，他们就带着这个纸板的分身

哦，蔡依林，哦啦啦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把旧爱背后金，现在也有新的事故通报哈、哦。高雄旗新兴区这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加有四台车的事故哈，这里这台车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高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路。七贤二路路口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要特别注意，中外侧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Sam Smith 唱的啦啦啦 OK 你去看这个歌不好唱哦，你从头到尾这样啦啦啦今天等不给到4:57不过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哦。来，目前因为有好几起事故哦，今天把就在背后跟国三这边是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台74线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中外侧弄带车的事故，再来高雄新兴区才刚刚通报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有四台车的事故，目睭真正白乎金。

0: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也爱你，
1: 都说一个。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留意外侧路肩这边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留意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以及高雄新兴区通报不久，中山一路往南跟7贤2路路口。系带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塑胶桶还是掉在这里哦。以及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5股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接近台湾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处，然后呢，在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在台湾北部附近的海面，还有琉球这附近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几率哈。中部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中元节很多地方都要普渡哈，所以要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汐止跟台北北投，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哎，想要找一个人后面跟你想苏明恩的歌声胖蜜胖的胖说早上起来吼，不应该跟他那个蜜蜂的翅膀滴滴哎滴滴哎安尼吼，那去找花蜜来吼，是为了自己，还是讲有人会当吼，会当上好伊安尼哦？那心情真的不太一样。啊，重点是今天呢，中原普渡到来吼，真正做个做无用诶，透早为菜市啊开始对吧吼？啊，以后要普渡的吼，啊去拜拜吼，哇，真无用，真无用。但不管怎么样吼。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注意爱平安呢。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因为有还是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高雄新兴区，高雄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叫这两三是四台车的事故哈。目睭真正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一下。以及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 4.3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16哦。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高雄新兴区这边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过来待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呢，在沙仑出口外侧路间的塑胶桶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三还是有自撞事故要留意哈，这是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间留意自撞车啊。而国三的南下50

八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到你家哈。另外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说这边有故障车。好，再来国三呢是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三线以及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的外二侧，要注意工程都还在进行哦。那国一目前园林交流到北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调整动线哦。还有国三因为民间交流到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哈，也是要改道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埔里的报道。南投埔里这里是台湾呢茭白笋最大产区哦，卡北笋仅次名，全台90%的产量都在埔里家。现在是盛产期，可是呢说最近啊高温炎热，农民反映工卡北笋热到都长不出来了，说整体的产量减少了2-3%。哇，本来卡北笋怕热呢，看到那个叶片都被热到前端都变枯黄了，难怪结不出笋来。哇，不过我们让大家知道现在要吃卡北笋当时，因为夏秋是茭白笋的盛产期了。

哦，来自李英红，东方美人，你知道卡北顺的外号叫美人腿对吧？好，哎呀，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太多他的成长。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要小心，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要起当里家注意哦。

0: 哦，这是戴爱玲·葛西瓦一起合唱歌曲《快一点》。如果这个拉丁歌手可以风靡全世界，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哈也可以是真的非常世界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哎。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自撞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 V， 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还有林口的内二线哦，以及北上五股入口都在施工。而南下呢，在过基隆内二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也在施工哈。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对不起，更正，是国三南下，哦，南下是在通霄道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以及国三的

佛山在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哈。还有目前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所以要提早改道哦。国二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封闭，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有工程。

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遭到这边有作业，还有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遭到内侧也有工程，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注意。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梦的瓦路子，这是赖慧如的歌声。5:38哦，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在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以及南下呢也木栅景美隧道也在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哈。再来，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的外二线也在施工，小心啊！好，因为很注意哈，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施工了点，检查过了，喂，把酒的背后给猫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哈。

0: 苏芮、于堪平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啊，几乎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的物品。那枕头的清洁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哈，定期清洁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专家的建议是说，枕头你至少隔一年到两年就要换新了哈。有啊，阿哥恁到的枕头更顽固啊，有的说那个枕头硬固打当啊，拢无吗？哦，还要看不同的材质，他们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哈。那就算你不打算更换，也要注意每个月都要清洗，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哈。是讲枕头啦哈，啊，枕头套要常常清洁，因为枕头套跟你的脸啊头啊非常接近。那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因为有不同材质，现在有所谓的记忆枕、泡棉枕，至少两到三年就要换新。那乳胶枕呢是两到四年要换新。可是呢，如果是合成乳胶枕头，耐用性可能就比不上天然的乳胶枕头哈，也有分。然后还有人工羽绒枕，哇，其实什么材质都不重要，重点是当你发现你的枕头失去弹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换了，不管它的时间长短哈。还有呢，如果你起床后你发现你的脖子、肩膀、头会痛，那代表这个枕头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为颈部跟你的背部提供适当的支撑了哈。或者呢，枕头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变得扁平或凹凸不平，拍打后很快就陷下去哈，这个也该换了。那还有就是你的枕头已经有异味，那个汗渍出现了。我拿枕头睡的时候，睡过之后觉得，哎呦，皮肤怎么会容易痒？这也该换了。所以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等到一年两年才换，没有，你要看你的枕头出现刚讲这几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该换了。

Stark 有时爱合唱的歌曲《金头山》，说老妹姐你金头山，有时候这不同的那个可能啊，对吧？哈，今天是不用出门，门生顶的金头山，也有真的老妹姐的宜兰金头山哈，不要高兴得太早，要确认一下啊。哦，就像说要炒饭哈。有可能真的只是要找你去吃炒饭，就是确认清楚再雀跃吧。来，这是胡文瑞唱的歌曲，就叫《炒饭》。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5:54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国三、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哇，过哪位过哪位哈，把旧的背后金毛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现在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见习。也就是说让青年可以实习，而且还有薪资的津贴哦，哦，希望让在地青年来带领见习生，然后呢认识屏东的文化、哦、今年暑假就有好几个原乡团队带领青年走进部落，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这样的暑假过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哦。比如说有一个团队，他们跟学校在合作复耕小米，那也就在马家乡呢买了2分地种植小米，就让见习生可以真的小米不是买来的，是自己种出来的，哇，真的很有成就感。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青年返乡，而且呢用这种挖掘在地特色或者去做食农教育，然后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好，现在时间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在这之前呢，来讲一下刚刚在5:47的时候，台东这边有地震哈，震央是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35公里，瑞士规模5.2，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都是3级。然后屏东南投、高雄、嘉义、云林、台南、嘉义县市哈，还有台南，好，这几个县市都是2级。然后呢，台中、彰化、苗栗、宜兰都有1级哦，比较多县市有感哈。这是5:47有地震啊。好，那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了。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海面。这是在北部附近海面，还有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今天持续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下大雨。那中部的话，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嘉义以南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哦。好，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高温都有到34度哈。

哦，很适合在清晨聆听的歌曲，林心怡 Shiny 我是光，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已经透早哈，较感官的麦就陪背后金哈，6:09咯。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这边有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小心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好像闻到一股温暖又浓郁的香气啦？

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啊，除了刚刚通报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哈，这边要注意。那因为国道上大部分的一些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我告诉你，好啊，非常顺畅啊哈。那感谢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麦讲全球防诈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今年度台湾诈骗现况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说有75%受访者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诈骗，其中有将近半数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他们在提醒，就数位平台方面，像 LINE、FB 还有 Gmail， 这是民众最常遇到诈骗的管道。在现在这样时代里面，你说你接触到那个诈骗者，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还蛮普遍的。但是有超过50%以上的是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也有的人是一开始很快就发现不太对，然后有去问165，哎呀好在没有被骗，也得是有警戒心。不过有的人真的不明，就是不知道对方真的就是要设下陷阱，就这样一步一步踩进去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INE。 以前都是电话诈骗，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室内电话，对不对？比较都用手机啊，然后所以电话诈骗率呢现在比较低，

已经不到五成，以前是有超过五成。那 email 的诈骗率反而上升到44%哦。好，再来就是社群平台这边诈骗率也提高。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哈、哦、用 LINE 这个部分、哦、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长辈啊、哦、阿公阿嬷哦，嘿 LINE 哈、哦，大刚 LINE 不停啦，对吧？哦，用 LINE 的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这也变成是一个讯息来源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窗口哈。哎、哦，家里如果长辈哈、哦，你也该讲，爱该搞哦。LINE 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长辈哈、哦、开始面临人生另外一种冲击，你知道吧、哦、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代都相信眼见为凭，阿姆哥今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呢。真正无同款啊，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而且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真的会欺骗你哈。说现在很多长辈面临一种就是心理冲击，就是他分享给别人的影片啊讯息，其实后来发现那是 gay 哈。现在很多长辈哦，把那个 YouTube 哈那个影片，他当作跟他打机哦，就是他在听节目，其实他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看内容。他就是放在那边听，那是一种陪伴哈、哦。因为有时候家里年轻人东里挂靠啊，在忙啊，没有人陪他讲话哈、哦。但是我们要提醒，因为现在透过 AI 的技术，很多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机器人它一天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的影片哈、哦。然后看到好多，特别是那个啊、哦，做出一个医师的样子，或者那个专家哈，什么财经专家、医师哦，这种影片真的很多。好，然后全部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但是呢，做的比真的还像真的哦。有一些影片呢，看到好多不是那个几百几千，是好几万人去按赞，还很多热情留言的，哇，真的要小心哈。拜托拜托，你要看 YouTube 影片哦，你先点选一下那个影片内容、哦、每个影片都有它一个内容说明嘛哈、哦。先看一下，如果是 AI 制作的会有标示，更别提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假，哎呦，就算是错误的哈、哦，假的讯息，你真的一天听个几遍，你就会变成真的了。现在长辈要学习怎么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被 AI 做出来假影片的给骗了。说你如果不知道 AI 人生的悲哀，但不要被骗了。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但是它也会变成是很多的陷阱之一哦。但是这歌送给家里开干嘛店比较靠的朋友，我跟你说骗这件事那真的是千古不

哦，陈小芬招牌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哎呀，问你良心到底去倒位？真歹讲，古早以前就看无啊。好，6:25。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一个30出头的女生，那因为她遇到失恋很痛苦，结果在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跟她聊了哈。哇，因为知道她失恋哦。照三餐嘘寒问暖哦，还陪他聊天这样子哦，这样短短一两个礼拜就把这个女生的心给锁住了。然后你知道就用各式各样的诈骗术骗他一轮哦。大家先从这个感情诈骗开始，然后最后这个女生呢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样一个网友，但他认为他是爱他的哦，没有钱，然后还去办了信贷，还偷偷把家里的房子等他拿去抵押，后来被发现，好在有被发现的哦。但是哦，他的家人跟他说你就是遇到骗子了，他没办法接受哎，在很多调查的这个案例里边，说有超过60%以上受访者自认是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辨识的，但是即便自认有信心，你觉得我有把握不会被骗，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开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高仁轩的歌声，别骗我。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目前在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哈。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很主席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车速还行，不过渐渐车多起来了。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

0: 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1: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好，要来做一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哦，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0: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2: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9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哦，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3: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啊，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哦，你醒了没？现在时间呢是6点38分啦。哦，国一高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哦，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那台62线西行8公里过。

0: 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爱碎机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来，台北市现在最新通报啊，有掉落物，在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中线苏嘎纳那里加号。然后先前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是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再来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刚追撞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今天中元节，台湾各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祈求的，希望一趟 Bobby 平安 ，Bobby 健康。

好，希望有听有保庇啦，齁。我感觉众多的保佑里边，希望大家当初就平安。六点四十四分了。那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167.4 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国一高架北上 49.2 公里哦，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塑胶拦浪里加爱注意呀。好，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认为也是农历七月很好的代言歌曲之一啦哈。因为不管我们在普渡的时候传到各家寡澎湃哈，但是内心就是有一个那个声音，就是说希望哦，那个各走各的路啦，对吧哈，是要招待好兄弟，但是不能给他想哇哈。所以以前还有那个普渡的那个照明的灯，对吧哦，会叫点些。在那个乡下，然后现在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真的很有古早味那一个普渡灯，在村口在路口，重点就是要提醒好兄弟们千万不能走到路内，你走你的路啦，大家相安无事啊。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我特别注意国一高架的事故点，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刚讲完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哦，刚刚讲的这个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留意有洞被撞到了。台62线西行8公里哦，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咯。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苏嘎拿那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40公里左右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拜托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农历七月普渡的机会很多，所以家里面因为拜拜哈、哦，有没有堆了好多零食哦，糖果、饼干，甚至还有罐头，哇，那快变暖哈啊！那个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家里堆这么多，就在你眼前叫你不吃，有可能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哦，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孩子现在哈、哦。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验出现了。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将近半数的孩子每周至少饮用一次手摇饮，然后呢有20%左右几乎每天都吃零食吃甜点，有超过60%的学童晚餐是以淀粉为主的，然后有超过30%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哦，营养师的提醒，孩子的饮食真的要很注意啦，哈。坦白讲，很多人呢、啊，就是你努力工作。

作啊，然后你就花钱想要给家人吃好吃的，那孩子有时候他想吃什么你不忍心拒绝，对不对？可是呢就渐渐的变成反而呢这个孩童他们长期摄取的是高糖高油还有精致的加工食品哦，尤其孩子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些这个食物加工食品好喜欢哦，有的还有那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的加持哦。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你发现啊孩子糟糕了太胖了，哎呦甚至年纪小小就有脂肪肝了，会有血糖问题了，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是年龄的界限，不是用年龄来区分哦，即便小小孩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哦要特别注意哦，就是从小就要让孩子在饮食方面就要养成习惯了，给他吃那个优质蛋白质高纤维哦，好油好糖。不过你又说哎呦好难哦，因为这个大部分东西有毁掉哦，想要养生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饮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没有任何的去做一个长，就是说调整哈，然后就放任孩子去吃很多精致的这些甜点加工食品，那你发现他健康出问题，叫他改，怎么可能改呢？哦，所以优质蛋白质像鱼肉、瘦肉、蛋类、豆浆、优质蛋白质这些哈，天然的食材，要怎样想尽办法变化这个菜单，真的。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样饮食习惯哈。但现在的调查里面，已经有将近20%的孩子都有出现脂肪肝，因为也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了。

哎，6:56了。高雄前镇区这边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后置灯四面都没有亮，都空气啊！哎呦，车主爱注意哦，四面的后置灯都没有亮哈、哦。这是在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出入务必留意安全呐、啊。而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在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遭到，也要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大家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再来，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外侧有坑洞哦，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入口。加速到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哦。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留意中线的塑胶栏内。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号志灯四面都没有亮哦，此地要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倒，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龙怎样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3: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启程啊，起床啊，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天气又是阴阴雨雨的，出门了没？大家早点出门。好，那么早点出门的话呢，时间上面啊也会比较能够掌握一点，而且呢心情上面呢比较不会那么的匆忙。8月27号，今天是星期四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开始慢起来咯啊，所以呢爱这里爱注意好不好？好，阿星高赞哦，瓜田啤酒关于郑希奇，对啊，郑希奇说哦，又落雨啊，又落雨啊。停留的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列车长，开启了希望

列车，发现哎，那个阴雨绵绵的哦。好，迎风面的中部以南，今天的降雨哦，又会再次的增多。那也一方面可能那个气象专家说，台风本身环流内风的那个风雨啊，会比较明显一点，大致都是在海面通过啊。那台湾最主要是落在台风的南侧外围西南风的范围当中。那西南风呢，它会随着台风靠近浙江有所增强。那所以呢，迎风面的中部以南，哎，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啊。好，那么所以呢，今天又开始下雨啊，又会回到了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明天的西南风更明显哦，中南部仍然会有持续的阵雨或是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也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出现。反而是距离台风比较近的北部地区，降雨预报呢变少了啊。那么因为台风本身的环流没有影响，又刚好是位在台风外围西南风的背风面，所以呢，今明两天北部的地区虽然有短暂阵雨的机会啊，但是呢，它降雨量没有特别的大。好，那么东半部的宜花东在背风面受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呢，在西南风较强的情况之下，台东的山区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也是跟迎风面有蛮大的关系，对不对？好好来，现在呢，在这个整个天气的状况，中部以南，如果说呢你要去什么日月潭啊，这个日月潭现在也是在下雨啊。啊，那么不过呢，这个整个天气的形态啊，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的状况。那么来看一下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现在是在纳雾西北方36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8转13公里向西南西转西前进。那今天呢，就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南部地区就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局部呢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啊。那么中部地区呢也是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那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外岛地区，还有其他北部的地区、东部地区，哎，是多云了哦。来，龙哥，哎，龙哥比较早啊，今天早安。还有兰花，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雨具还是把它带好，而且呢早点出门会比较好。爹妈哈，压力哈，有矿爹龙哥有比较早出门哦。Amy 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微春也欢迎你哦。来，陈梅，陈梅说呢，桃园晴天是不是？对，这个现在哈，在整个比较北部的地区，好，那么整个天气的状况稍微稳定一点点。好，光甜啤酒说呢，中元节平安，今天有普渡哦。哎，对，这个哈，我们昨天才在跟大家在讲那个普渡的时间到了。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零食，那在这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就经过一个研究啊，不过这研究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说呢，当那个零食区啊是放在跟饮水机或是茶水间比较近的地方，其实呢他们就说这个男生跟女生拿那个零食的比例，通常是女生比较容易吃嘛，对不对哈，就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数值啊，那个是参考的，就好像就会比较容易拿那个零食。可是呢，就是在那个饮水间啊，或者是呢在茶水间放零食区，就是有那个零食区的时候啊，就尤其呢是在普渡拜拜啊，那个中元节啊，大家都要拜拜嘛，很多零食。哎，反正男生拿那个零食的比例有上升。我记得我昨天看了一个数字是男生是17%啊，那女生呢是。男生是23%，对不起，男生是23%，他从17上升到23%，那女生反而是21%，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我也是觉得，哎，所以呢，来阿星，如果那个像那种普渡拜拜啊，像你们那种零食区，很多人都，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刚好要去装水，或是要喝水，或是要泡咖啡的时候，哎，突然看到零食，也会顺道去拿嘞。他就昨天就是有这样子讲的，所以呢，他就意思是要讲什么？他意思不是要讲这个比例的问题，他意思就是说，这种零食不断的吃下肚，有可能他取代了正餐。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呢要注意一下，那个会影响到代谢啊，因为呢高油、高脂或者是高钠，哎，那有时候盐分太多啊。如果说呢吃到最后呢，哎，正餐反而没吃，
都是吃了这些零食，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不是不能吃，而是呢正餐先吃，先把该做的事情啊，蛋白质啦，或者膳食纤维啊，该能够补充在身体的。

营养成分先吃完之后，最后才吃零食，这样呢才是比较好的、啊。哎呦，小军，小军早安！现在呢，那个要准备要开学了，对不对哈？除了暑假作业，小军提醒大家别忘了，这时候就要开始找出制服、体育服、餐袋、工具袋哦。很好的提醒哦，小军，还有治国仲宣、全四弘志、仁德、仁德。哇，仁德说呢，他要到那个高雄去啊、哦。好，对，往南的地方呢，真的是会下雨。好，所以仁德，你到高雄了没？还是还在路上？木汤伯、明正，早安！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魏强。哎，魏强，你也是会吃零食的人嘛？哈、哦，来，魏强，早安！来，准备好，真真，一二三，哈。

Peter Wang， 这是 House 所唱的歌曲。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台74线的松竹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的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从国三南下转国四往东的匝道，在一个转弯地方有黑色的中型铁架掉落。这是呢在中港系统由国三南下转国四往东的匝道，在转弯地方有一个黑色的铁架掉落。好，我刚刚也特别去找出那个昨天我跟大家在分享的啊，啊，那个是一个美国的研究，然后呢他就说呢，现代人一天摄取的热量当中1/4都是来自于零食，也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有时候零食的放的地方在茶水间拿饮料的时候啊，啊，那么可能就会顺手的，哎呀，看一下这个花花绿绿的这些零食看起来还蛮好吃的，对不对哈？所以呢，通常啊，这个把零食区放在茶水间的时候，男性拿取的比率增加了23%，女性也增加17%。原本呢，原本你知道吗？如果说以零食放那个饮水机哈，茶水间比较远一点的话，男性拿取的比例是12%，女性是13%。也就是说女性好像稍微多一点点，可是呢如果把那个饮食区放到了好像呢就感觉上比较轻松的那个位置哦，就是喝水啦或者是茶水间咖啡机的这个旁边的位置，哎，男性拿取的比率增加了23%，女性增加17%。有没有觉得很有趣？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知不觉，而且这些还有包括泡面哦，泡面、饼干、糖果、饮料哈，好，所以呢，那个不管是在家中或办公室哈，顺手摆的地方，哎，好像呢，如果说发现自己的零食吃太多，

想一想，是不是那个零食？有些人会把那个东西都塞在零食柜里面，而这零食柜哦，如果那个柜子是盖起来的，好像看不见的时候比较少去拿。那有时候那种开放性的就很容易，很容易呢。这个想一想，看一下以后，就学啊，好啦，吃一下这个，吃一下那个哈。好，所以呢，如果说想吃零食的时候呢，先把正餐吃掉了，让身体有蛋白质纤维打底之后再吃，因为它可以抑制一下那个血糖的波动。那如果说呢，体重增加、腰围变粗、脂肪肝或是渐渐的红字，就不能让自己只靠那个什么节食哦。啊，如果说呢，你发现你自己的腰围已经变得很大，而且呢，已经在健康检查的时候脂肪肝啊、渐渐都有红字的话，必须呢要咨询一下医师跟营养师会比较好一些哦。好啦，这个是这几天啊，还有接下来就中秋节，好，那么可能在整个饮食上面都要慢慢做一些的调整了。哎，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在上前两天我不是在早上9:05到10:00，我们有邀请到中山妇医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老师，讲到有关于失智啊，有关于失智的状况啊，那么包括了他从轻度、中度、重度，还有包括了照护的部分。那因为啊，实在时间太短，所以呢，老师郭慈安老师今天特别把会里移开，他说今天早上9:05再次的连线，那么有关于跟失智的照护方面，还是要跟很多的朋友们分享。老师实在太多经验了，他实务跟学那个学术的经验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在前两天的时候，不是上礼拜，是前两天而已，前两天其实我们才刚暖场完，时间就到了啊。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有没有机会再一次的把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谈完的一些的话题我们可以聊一聊。老师就说好，没有问题，因为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啊。所以呢，有关于全国的那种失智共照中心的电话哦，那么他也提供说0800-474-580，也就是有关于失智的一些问题照护等等，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0800-474-580。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轻忽，尤其在最轻微的状况，我们会轻忽家人有这个状况。那郭慈安老师呢，在前两天分享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他说我们不要把失智症，虽然它真的是一个病症，但是包括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把那个观念呢，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病，它是很像是一种慢性，好像就是有人有高血压，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身体上面有一些比较习惯性的一些问题。他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的观念把它转变的时候，或许我们在对待在照顾上面可能也会不一样啊。好，所以呢在今天早上的9:05我们会再次的跟郭慈安老师来连线。其实我跟你讲，那个老师实在是，我只要是丢了一个很精简问题，我都不敢再多问题，因为我很想把很多时间给老师，跟让老师来分享，因为他经验太丰富了啊。好，那么这是呢在今天早上的9:05，我们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中山妇医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再次跟我们连线。全台的已经有140多家，我前两天听到老师讲说大概有140多家的失智共照中心。其实呢，以老师的身份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清一色都是医师的身份，但对老师来说呢，他是有学术经验跟实务经验的啊。好，所以呢在整个陪伴照顾上面，其实他可以给很多的家人有一些不一样，更多的在同理还有在照顾上面啊，能够来帮助的一些的观念啊。我想呢可以希望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对大家有一些的学习跟帮助。好，那么因为呢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超高龄社会啊，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所以呢失智人口迅速的攀升，我们虽然会有一个失智症的政策的纲领，但是呢你知道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整合，所以呢有很多的议题它都是散落在各个的部会啊领域当中啊。所以呢失智已经不是照顾问题了，你知道那个失智症协会他们就说啊，其实它也包括了很多，包括了金融诈欺啦、警政协讯。那么如果说我们订定了一个失智症的基本法，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诶，那会不会更能够打造完整的失智照顾体系？诶，这个也是呢现在很多民团呢他们在推希望能够来倡议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好，那么有关于在失智的，其实它是一个隐形的障碍，它跟着我们的人口高龄化的时候呢，它的比例是增加的，甚至呢失智它跟年轻有年轻化的趋势
啊，那么当然他跟生障年轻生障也

不太一样啊。那么失智呢，它其实也有一些的权益啊，不要因为疾病的关系然后被排除。好，所以呢，有关于失智症基本法啊，那么现在也是有很多民团在倡议的。好了，所以呢，将这个讯息也是跟朋友们，我们都一起的来关心。如果呢，我们要能够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友善的社区，每一个人也都需要有一些能够了解跟学习的，才不会因为误解而造成了很多的失智的有失智症的家人们，他们不敢出门，因为他们好像眼光好像有种被歧视啦，有偏见啦等等。所以呢，其实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好，那么这是今天早上9:05，我们再次跟郭慈安老师连线。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尊比喝阿梅，我来跨买哈，吴小米郎来 Sika 马尿小芬。对，大家那个把大灯打开，记得把大灯打开哦。迎接豪掷玉蝉，玉芳永兴永嘉，早安哦，不错，昨天都有那个喝2000cc 以上的水，对不对？如果说呢，那个可以的话，就把水分哈、哦，水量乘以体重的30到40不等哦。好，来小奶适配，还有那个陈美，陈美说什么？哦，陈美说她喜欢吃沙琪玛啊、哦。好好好。很好啊，陈梅，那个先把正餐吃完以后再吃零食 哦， 哦。最主要是怕那个血糖波动太大了哦。好，来准备好了 ，Joyce， 阿星，阿星来哦。阿星说了，他也是会拿零食的那一个哦。所以你看，我昨天才在讲那个讯息的时候，后来就新闻嘛，新闻我就出门到外面去，马上就看到同事在拿零食，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我就说是不是？是不是？好了，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玉兰姐姐看到了彩虹啦。好，很棒很棒哦，小花来，1、2、3。

们现在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啊，大概落在20公里的速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也都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也一样保持好安全车距。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整个行车的速度，从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来，太平到潭子系统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草湖到雾峰，这里的时速落在20。我7:20七块28，我现在要播一首歌也不对，因为要待会儿要准备新闻了，所以待会儿播一半，所以我来看看有哪些朋友跟大家聊聊天。哎，对，那个玉兰姐说遇到彩虹，遇见美好，好棒哦！哎，所以现在玉兰姐姐，你现在人是在哪里啊？是在台中吗？台中区吗？还是彰化啦，或者是其他地方，或是大甲等等？啊，这个好明亮的彩虹哦！小薰，我也看到你咯。好，来，这个还有小暖跨点力啊，那个魏强，等一下我把那个

歌曲找到之后啊，那个待会儿联系完之后我们来播好不好哈。好，来我来看看哈，那个光田啤酒，光田啤酒说什么，光田啤酒你也是会去拿零食的那一个，通常应该是男生拿

症状。不过呢，这也都是因为呢要注意到健康啊，还有腰围咯。好，来明正那个 Angel 早安，还有佩玉，欢迎你们，待会儿要听新闻咯、哦、还有那个又声又响也来了，嘉平，嘉平如潮、哦、好，来嘉平、陈峰、云童、冠宇、瑞璇、国清，好，那么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最熟悉的陌生人啊，早安，欢迎你咯，雅音，还有齐贤、佳慧、苏员外，早安哦，还有有令，有令早安。LKK 还有那个江河英，我好几天没跟你们打招呼了啊、哦。哦，玉兰姐姐，你住苗栗，对对对对对，你好像提，好像跟我讲过。来来，我们要准备7:30听新闻喽。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接波密码一起来，1、2、3，哈哈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朝台湾北部海面移动，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德尔将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暴风圈边缘扫过北部海面仍略具威胁。今明两天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发展雨区扩大，嘉义以南地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立法院昨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今天将召开院会处理，预料将上演表决大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以无锡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该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9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就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过2波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5: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4: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2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24号晚间接获统建实业自主通报，旗下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本田皮超标，以部分

0: 批号将相关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食药署则表示，7月1号开始扩大抽验市售的油脂，目前已经抽验了658件，不合格的产品皆已依法处理并公告。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2: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1: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5: 7点37分，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目前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落在20公里。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往大雅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

0: 人家，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流增加，北屯二到北屯一西行的部分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流增加，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目前在太平到潭子系统西行的部分车速约60到40之间。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在大里二到草湖东行的部分车速约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稍早之前有一起车祸在乐业路与进德二路口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草马路洪阳桥安和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中永路也是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在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至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进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前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好，非常谢谢文正，谢谢，好，
0: 谢谢，
1: 拜拜。好，来7:41哈、哦，那么刚刚呢，文正有特别提到，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来西滨路段省到台6。61线的北上 159.6 中彰大桥路段，这边有轮胎掉落，这是呢在西滨北上的 159.6 中彰大桥路段有轮胎掉落。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哦，还有国3南下转国4往东的地方，在一个转弯处黑色的铁架掉落在这里哦。啊，这是呢在国道3号南下中港系统，由国3南下转国4往东的匝道，这里的转弯地方是有黑色的铁架。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啊，就是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南部路段啊，如果说您是要往南走，特别的注意一下会有下雨啊。那么因为刚刚仁德说呢，他现在是往南部走，他本身在高雄嘛齁，那他说呢越往南部雨势越大啊。好，那么所以在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啊，那么因为中部以南的降雨今天会比较大，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好，那么在中部以南可能还是会受到了雷雨啦短暂阵雨的影响，尤其越到南部越是如此，嘉义以南更要留意较大的雨势，大家记得要把大灯打开，而且呢在行车上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哦，有些路段还会有积水哦，那么更要注意一下。北部好像也还好，对不对齁，所以呢那个谁陈梅告诉我说呢，在桃园现在还是有点这个有太阳吗，是不是太阳出来了啊，那么晴天，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应该是越往北部的话天气好像越稳定，越南部的话雨势越大了啊。好，来关汉关雪莉莉早安，蔡提亚马来亚所罗门出入平安，还有那个什么雅音早安，雅音说那个

那个我们今天早上有跟大家讲到说郭子涵老师啊，9:05会再次的连线，因为星期二的时候跟郭子涵老师在讲到有关于失智照护的问题，还有包括一些失智的一些的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的家人怎么样的去看待等等啊，没有讲完，因为老师太有经验了，那个在照护啦或者是学术，还有他不只是理论，他实务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老师呢在今天的9:05还是会再连线慧雅音，我这个就会放在 Pocket 上面啊。好，我会把那个访问的资料呢这个访问完之后尽快的处理放在 Podcast 啊，因为之前也是有朋友希望能够听到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议题，希望我把它放在我的请晴 Online 的 Podcast 上面，没问题的雅音哈。好，那么也希望能够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些的症状啊，就是病症，那因为呢了解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更能够理解，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那个成立一个友善社区，这个社区就是人组成的呀啊，这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理解，而且呢也都可以知道哦，原来这是什么样的一回事，这个社区里面呢才会有更多理解的人，我们组成一个友善社区啊。好，来世通，世通早安，也都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时间允许的时候呢哎，都可以在今天早上的9:05听到，那如果说呢如果没办法的话也没关系，我到时候就放在 Pocket 上面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咯。好，来嘉伟早安，来这波的密码琼文 Feel 一起来哦，一二三，哈哈哈，魏强你的歌来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版本。但是呢，对一些资深的学长姐更想要知道塔利巴顿，他是上一代的乡村歌曲的天后，对不对？魏强，你是想要听他的唱这首，对不对？

没想到我们也有这个版本呢、欸、Dolly Parton 所唱的原版哦，这是呢真的就是那个塔利巴顿所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个是一生啊他创作了3000首的歌曲，非常厉害的美国乡村的音乐传奇，真的是很非常棒的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了。重说 Jenny， 秀娟校长，秀娟校长说呢，明天是学校的学生的返校日了。哎呦，对有些的国高中生来说，小学生来说，应该8月31号就已经要正式上课了吧？哈、哦，所以呢，接下来大家收心收心。好，来春姐跟你说早安，魏强有没有很开心听到了喜欢的歌曲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如果说有任何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由国三南下转向了国道四号往东的匝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了一些。

0: Go 和唱惨的 I don't want life without you love。哎，昨天是中文，那个华语的那个歌曲，比较是属于资深学长姐喜欢的啊。那么现在呢是西洋的，然后连那个谁，连那个陈梅也都来点了一首，我就说，哎，希望列车呢，希望列车呢。但是呢，我就知道我又忍不住，很多人都说我蛮宠粉的哈。好吧，来试试看 ，Unchained Melody。有没有很经典？来，目前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你看那个喜新生训练哈、哦，我们来搭配的 Unchained Melody。
1: I've hungered for your touch。
0: 因为呢，那个陈梅阿姨想到说，她以前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去看的电影就是《第六感生死恋》哈，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呢，我们的长辈会有一些回忆哦。说长辈这有点，哦，我们的那个大姐姐们呢，都会有一些回忆啊，我们就让她好好的有一个甜蜜的回忆。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匝道转弯处的内线车道掉落黑色中型铁架，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7.4 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继续往南在1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多片塑胶垫掉落，台61线北上 281.8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 159.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发现轮胎掉落，台84线东向 27.4 公里过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